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金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

0: 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 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5846，
1: 没错，我们今天有好多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来了。
0: 对，
1: 好像还有一位没有加进来哈。
0: 我本来想说礼拜一听节目的人相对是比较少的，还有礼拜五也少，因为大放飞自我了，
1: 一头一尾。那周一的时候呢，但也有可能啊，有一部分这个夹心饼干们发现呢，从今天开始呢就没有那么堵车了吧。是不是啊？
0: 为什么？
1: 因为高考结束了。
0: 那只是一部分人群而已嘛，中考又开始了。
1: 中考结束了之后，那真的就是不堵车了，是不是？
0: 暑假就开始了。我跟你说啊，不管堵不堵，我跟你说啊，怎么我这？
1: 我跟你说，
0: 我这陕西话的口音出来了吗？
1: 跟你那个说就是非常有。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对于我们上早班的人来讲，考什么放什么都不重要。
1: 那我们确实没什么影响，
0: 对啊，
1: 因为出门太早了。
0: 对啊，那个点儿学生们可能刚刚起床，对吧？不过很快还半个月以后，确实就是要放暑假了。那这个暑假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觉得吧，一般来说，作为爸妈哈，都不希望他们放假。
0: 哎，但我看了一下机票，我突然发现六月份的机票比七月份还贵耶。
1: 为什么啊？
0: 不知道啊。
1: 是因为临近了吗？
0: 我也搞不清楚，搞不太清楚。反正我觉得机票价格也是蹭蹭蹭的在往上涨，
1: 贵是不可以接受的。那我宁愿等一段时间再出去玩。
0: 对，我一定要最便宜的时候再出去玩。
1: 你看两个
0: 抠门的主持人，
1: 俩主播感觉像金牛座现身的。
0: 哎，我身边全是金牛座。
1: 但是我就跟你讲啊，金牛座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顾家。我怕得罪金牛座。
0: 不要我们。
1: 我的月亮星座在金牛。
0: 主要我们还有一个那个也是金牛座，
1: 对，哎，为什么突然想到金牛座啊？就是因为我的男神是金牛座，然后呢，我的男神就很会赚钱，
0: 对，
1: 他不会赚钱，我们就喝西北风，很重要。
0: 他不会赚钱，我们哪也去不了，
1: 喝西北风，
0: 北风那个吹，
1: 那个小白菜怎么唱来着？是小白菜吗？
0: 这个是小白菜吗？
1: 不知道。
0: 北风那吹
1: 不是。
0: 北风那个吹是杨白劳。
1: 哦。
0: 杨白劳与小白菜。
1: 啊，小白菜啊。
0: 哎呀，我怎么脑子里面
1: 冒出的。不是小白菜吧。
0: 不是，我脑子里面冒出的是猪扒皮与小白菜。
1: 不叫小白菜吧？怎么突然之间想不起来
0: 了？杨白劳和北风那个吹。
1: 不是白毛女吧。
0: 哦，对，白毛女。
1: 小白菜是什么？
0: 杨乃武与小白菜。
1: 哦。
0: 有这个吗？
1: 不知道。完了，你要多读书。
0: 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在大蓝鲸上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那个是什么与小白菜啊？
1: 显示大家的那个博学的时刻到了。
0: 对，周扒皮是什么？
1: 周扒皮是什么？
0: 半夜鸡叫，我想起来了。
1: 哦、
0: 就是他自己学鸡叫，然后就让你出来上工。
1: 这样子啊？
0: 因为鸡叫了也要醒来了嘛。
1: 那
0: 鸡叫可能三四点钟啊，他想让你早点出来工作。古代有没有钟？他就学鸡叫，周扒皮说啊。然后你就起来了，
1: 你觉得好像
0: 他像吗？
1: 这个功力是绝对的可以的，
0: 这个功力哪是一般二班可以学得来的，
1: 我感觉像是学过表演的，然后解放过天性的，然后能够演猴啊演什么的。
0: 我们不是都学表演吗？
1: 我好像表演课学的很少。哎，
0: 你是研究生才学的播音是吗？
1: 不是，我学了六年。
0: 你学了六年？
1: 那我们本科的时候好像还真是没有表演课，
0: 是
1: 因为我那是个综合性的这种大学。
0: 我只能说你那个本科院校的播音专业不正宗。
1: 对，也确实是我天赋异禀一点啊。
0: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学表演，不是都要学播音，不是都要学表演吗？
1: 对，对。
0: 但那个表演学的呢，实话实说，跟人家表演系学的那真的是
1: 学了点皮毛
0: 啊，皮毛。它主要是让你在镜头面前可以很好的展现自我，解放天性。
1: 对。
0: 另外的话呢，学表演就是让你可以更深情一些。
1: 嗯。
0: 你在朗诵啊，干嘛的时候可以比较情感丰富一些。
1: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播音嘛。
0: 嗯，
1: 著名的张颂老师说过，播音就是动真格的。
0: 对，
1: 你要真哭真笑啊。我们现在是真笑啊。
0: 我们每天都是真笑啊，我们没有假笑的时候啊。
1: 我们笑得特别的豪放，
0: 我们笑的是很灿烂的。
1: 嗯，
0: 就是那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
1: 啊。
0: 我突然想到《春光灿烂猪八戒》。
1: 我以为说给点阳光就灿烂。
0: 哎，不至于，给点阳光我们就能灿烂了吗？我们是阳光就灿烂的人吗？
1: 我们
0: 那么的现实。
1: 我以为我想说我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0: 光合，然后呢，茁壮成长。
1: 茁壮成长啊，对。
0: 好。
1: 光合，但是不喜欢绿色啊，就是。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到九点一刻的那一

0: 刹那都会心里有点紧张，
1: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啊，我心跳加速。
0: 你是心动过速吗？
1: 心动，心动过什么速啊？又没有看到帅哥。
0: 心跳加速的医学名字叫心动过速。
1: 哦，那倒也不用在医学层面上，医学层面上我可能我都要开始那个啥了啊，进行一些治疗了都。
0: 啊，真的，最近我们不是体检月吗？就是这一个月不是我们都是体检月吗？
1: 我还没敢约。
0: 我还没有去体检呢，我也没有呢。我们俩为了上早班都没办法去体检。
1: 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只能约到周六，因为周日人家要休息。
0: 可是我又觉得约周六吧就感觉自己又少休息了一天。
1: 何止是一天的感觉，就没有周末的感觉。
0: 是，所以这好尴尬呀。要不我们放弃，我们自己花钱去体检吧。
1: 我以为说呢我们就单独一天，然后两个人各单独上一天，然后那天去体检呢。
0: 也行也行。
1: 不行，夹心饼干们不同意。
0: 夹心饼干们说你们身体健康很重要，你们去体检吧。
1: 我他们不是说我们不管谁来单飞都显得无比艰难吗？
0: 他说你们这个节目但凡走一个都撑不起来。
1: 对对，他会觉得无比艰难。
2: 樱桃仁糖黑金膏贴了半个月，膝盖慢慢不凉了，上下楼梯也利索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对于上班族、久坐族还有中老年人群来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像是移动的理疗师，不用专门跑到理疗店，不用花大价钱，一撕一贴就可以轻松缓解肩颈、腰椎、关节的各种不适，日常养护、预防关节疾病都非常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老话常说健康是一切的本钱，千万别等得受不了了才想起重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萃取纯粹草本制作，温和不刺激，见效更安心。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买2组再送1盒，11盒132贴仅需要198元，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可以加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嗯，
0: 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夹心饼干群里面的好朋友们哈、啊，比如说刚刚加进来的像重新来过啊 Jaden 啊等等哈、啊，
1: 佳哥，
0: 嗯，
1: 把所有的那些今天加过的都报一遍。
0: 好，今天加的有 Jaden 马到成功、小兔、君熙、重新来过、曼陀罗，这个叫 Control L，
1: 嗯，
0: 无敌小蒜头、漫步雨中，
1: 嗯、哇，天哪，骄傲。自豪，
0: 对，
1: 真是的，一下子又壮大了这么大。
0: 是，他们分别还来自于什么？宿迁的
1: 甩
0: 羊、
1: 属羊、
0: 属羊，
1: 嗯，
0: 属羊话甩羊，
1: 甩羊，
0: 嗯，
1: 那个标准吗？饼干，
0: 那个
1: 我们的夹心饼干，
0: 那个谁，那个重新来过，我讲的标准吗？
1: 标准吗？
0: 啊，宿迁属羊，属羊是不是叫甩羊？
1: 甩羊。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发音啊！现在是
0: 那你看，随遇而安马上就来了，同样来自宿迁沭阳。
1: 对，
0: 随遇而安，我讲的标准吗？刚刚甩羊两个字讲的标准吗？
1: 甩羊。
0: 但是可能因为沭阳算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县城。
1: 我真的好想找一下我的老乡啊，
0: 啊
1: 有没有河北的？
0: 他说不标准，差不多，
1: 能听懂就行啊。
0: 对，因为我好像讲的是那个某个那个镇里面的那个话。
1: 啊，嗯、
0: 沭阳很厉害的，
1: 嗯，
0: 沭阳在宿迁是 GDP 最高的一个县城、
1: 嗯，
0: 而且它的人口也非常的多。
1: 嗯，
0: 我也去过他们的县城，很漂亮。
1: 哦，
0: 嗯，
1: 可以。
0: 我还去他们那个五岳广场吃过饭。
1: 这我还去过宿迁的三台山公园。
0: 你是去拍片子的吧？
1: 对，
0: 工作去的吧？
1: 是的。
0: 哦，我是去玩的。就不一样，
1: 我去过好多次，还去那个，就他们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游乐园啊。
0: 哎、游乐园？
1: 对，游乐园。
0: 你说宿迁有个游乐园吗？
1: 是的，
0: 但是我不跟你不一样，我去的是沭阳、
1: 啊，
0: 你
1: 是
0: 宿迁市、
1: 哦，对，
0: 我还在宿迁第一人民医院做过一次核酸呢。
1: 我怎么感觉好像这地儿我也熟呢？
0: 哦，我俩一起去的，
1: 对吧？对吧？我寻思着，咱俩可能也一块出差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去过那里。
0: 我们去洪泽湖，然后后来去宿迁、
1: 嗯，
0: 也去了那个宿迁靠近沭阳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对吧？我们去了那个刘强东的，
1: 对
0: 对吧？老家，
1: 没错，老家、嗯。然后去看了一下他，
0: 奋战过的地方，
1: 对，奋战过的地方，心心念念的家乡，
0: 嗯。嗯嗯好，那这首歌呢是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是因为前两天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谢霆锋在南京开了两场演唱会。那天我不是去鱼嘴公园吗？
1: 嗯，
0: 我还经过奥体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啊，
1: 这么热闹呀？
0: 对，这么热闹。后来一看，哦，谢霆锋在这边开演唱会。
1: 哎，你说说，他开演唱会你是不知道，但王菲开你是一定会知道。
0: 那必须的，那我是会花钱去看的。那毕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对谢霆锋不是很喜欢。
1: 但问题啊、你毕竟
0: 就是一般般。
1: 毕竟你的女神
0: 是王菲，
1: 对，
0: 是菲儿，
1: 对、
0: 嗯。
1: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就是你看，如果你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也有可能偶遇王菲？
0: 不会，王菲只会在他北京场，这种南京场他不会来的。
1: 嗯、真傲娇。
0: 那王菲说：“我想听他在家唱给我听就好了，我干嘛要来看演唱会？在北京嘛，反正我就在家门口，我就去看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像只有香港和北京王菲是去了，其他地方他也都没去。
1: 哎、嗯。”
0: 那演唱会不是每一场都差不多吗？听来听去都差不多，
1: 基本上歌曲是一样的。
0: 对呀、啊，
1: 歌曲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哎呀，
0: 你觉得哪个艺人来，你是一定会花钱去听的？
1: 我现在目前为止有生之年啊，就是薛之谦。
0: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就薛之谦的，
1: 就薛之谦花了一次钱
0: 啊。
1: 嗯，
0: 我是陈奕迅。
1: 陈奕迅啊，
0: 花钱，王菲、
1: 嗯。而且呢，让我离开南京看哈、啊，就是我还要计算一下成本。
0: 哎、
1: 我基本上我觉得很多艺人都会在南京开的、哎、
0: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我们这老了的原因还

0: 还是什么、哦、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可以下了班赶到重庆去看一场演唱会，
1: 有，真的有，
0: 有啊，
1: 有，
0: 就是有啊。
1: 然后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哈，之前我认识的一个姑娘非常喜欢周深嘛，
0: 嗯，
1: 各地跑，第二天比如说看周日晚上的、嗯、第二天啊、连夜赶回来上班，6点钟坐在工位上，
0: 我可能要昏过去，我不能。
1: 而且他还不像我们这样，比如说你们真的没什么事儿的话9点钟下班、嗯、对吧、嗯、他要上一天，
0: 那他怎么能吃得消的呢？那也不就是摸鱼的一天吗？
1: 家里有娃，家里还有娃，
0: 就是晚上回家还不能立即躺下就睡觉，还要照顾娃。
1: 是的。然后那个我说，那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你家娃怎么办？交给老公啊。
0: 他多大年纪？
1: 差不多大，跟我差不多大吧。
0: 98年的。
1: 嗯，可能是05的吧。
0: 零五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21岁他就已经生娃了。
1: 现在我估计少，不好找。
0: 啊，不过实话实说，我觉得那也是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达到你精神满足。嗯、每一个人他做这件事情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因为可能伴随他长大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很重要嘛。
1: 怎么说呢，就是他肯定是那一刹那觉得是绝对值得的。
0: 嗯，
1: 不管是他的情绪价值啊，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快乐因子啊、嗯、等等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偶尔有一次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但每个人不一样嘛，他可能身体好。
0: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夹心饼干群，所以大蓝鲸今天也没有互动，哎，你们到大蓝鲸上互动一下呗。
1: 嗯，
0: 李欣来号召一下
1: 啊、哦！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但我再发个链接进去啊。因为新加群的夹心饼干可能还不知道啊、
0: 嗯。
1: 每天呢，我们还是有一些 KPI 需要完成的。
0: 对，你们就发一点话到我们大理大理
1: 大理，你想去大理就直说。
0: 我是挺想去的。
1: 对，
0: 我想去大理呀、啊，我想去大理啊，不对，这首歌不是这么
1: 唱。那是春天在哪里的调吗？
0: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1: 啊。话糙理不糙，确实是
0: 真的有这么一首歌，就叫我想去桂林
1: 啊。我想去桂林，大家听过吗、
0: 我只是把它改成了我想去大理而已
1: 啊。去哪儿都行啊，只要不坐在这里去。
0: 我坐在这里像今天给我开演唱会一样的。
1: 哎呦，
0: 所以要去就要趁现在，
1: 趁现在，
0: 对吧？所以接下来吴莫愁就现在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首歌是我前几天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不知道谁要点的，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 可太对了，这首歌唱的、
0: 要有诗和远方
1: 的田野。
0: 我就希望春暖花开。
1: 对，
0: 面朝大海。我说背朝大海
1: 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背朝大海的话呢，就是看够了啊。看够这大海了。
0: 面朝大海呢，就是看得很舒服，
1: 宽广。
0: 这两天我朋友在三亚哈、然后特别搞笑，他本来订了个丽思卡尔顿的酒店，他说住了一晚，说这酒店太旧了，我去英迪格了。我就说有钱人的世界我无法想象。
1: 大概科普一下，你刚刚说到的另外一个丽思卡尔顿我是知道的啊，后边那个多少钱？
0: 差不多吧，跟丽思
1: 差不多啊。
0: 我看一下是英帝阁还是什么，我看一下他发的到底是哪个酒店来着的啊。
1: 我说
0: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英帝阁。
1: 这三个字呢我倒是能听懂
0: 啊。不好意思，他不是去的英帝阁，去的是爱迪逊，不好意思。
1: 爱迪逊。爱迪逊。
0: 对啊。
1: 哦，这个层次我竟然没有听过
0: 啊。那但是他也我能理解，因为他结婚的时候是没有去度蜜月的、当时那个就是
1: 啊，
0: 懂了吧。所以这次等于是去补蜜月嘛。那想来想去要去三亚吧。或者说你真会挑日子，选了个最热的时候去三亚。
1: 对啊，而且三亚有什么可去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去过了，家人们。是这样的，没去之前呢我也是心心念念削尽了脑袋说我一定要去趟三亚、去完之后就不想去了。
0: 去完之后第一天说啊好美，第二天哦不错，第三天啊、一般，第四天回去吧。
1: 是的、
0: 待在那干嘛。
1: 我当时因为我跟我老母亲一起去，跟我妈妈讲，我说三亚这个地方咱一定要这个吃好玩好、尽兴啊，这辈子不会再来了
0: 所以你有去什么天涯海角鹿回头这些地方吗？
1: 鹿回头去了，天涯海角是没有去的。因为我们有一位长辈特地提醒我说千万不要去看那个天涯海角啊，你那个什么事业呀爱情啊就到头了。我这掐指一算，爱情还没来呢就到头了吗？
0: 事业刚刚开始就没了吗？但我实话实说，我觉得吧，就是你去看一看没关系，不要走到那两块天涯海角那个石头那个地方去。
1: 据说啊，就是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
0: 是、不去后悔、去了更后悔。反正我去过一次之后，我再也不想去第二次了。因为从那个天涯海角那个门口进去，到那个两块石头吧，你要走好远好远，没有任何的遮挡，巨热无比，在阳光下暴晒。
1: 没错，而且我在天涯小镇倒是开着车转了一圈了，但没有去天涯海角。
0: 蜈支洲岛有没有去？
1: 蜈支洲岛没去，去了西岛。
0: 啊，西岛也不错。
1: 对，
0: 但蜈支洲岛也不错。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蜈支洲岛的时候，那个岛上还没有任何的酒店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原生态。
1: 那个时候如果我，你看我去年年底去的呀、去年年底去的时候它已经商业化非常的强了，
0: 是吧？
1: 要花好多的钱，
0: 对吧？三亚消费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我后来就住在万宁。
1: 万宁真的很好。万宁我觉得我应该还会
0: 去一下。我推荐大家去万宁住日月湾，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酒店式的公寓。因为就是王一博在那个楼下，就是日月湾冲浪，它是个冲浪圣地，然后就火了。那在日月湾，它是一个岛，其实是一个岛，有一个桥通上去的。那个岛上现在吃的喝的什么都有。
1: 去一下吧。
0: 啊，那个公寓直接可以看到海，然后它有那种两室一厅的、三室一厅的。如果你五六个人，你就可以住一个三室一厅的；三四个人，你就可以住个两室一厅的。所有都可以看到海，非常漂亮。
1: 是的，我那个什么，我在三亚的时候呢，就住在了一个相对冷门的地方，叫凤凰岛。凤凰岛上也是四面是海、
0: 我知道凤凰岛也是后来填海造的一个人工岛、对吧？
1: 对，也是你要开车上去，有一个岛，有一条小路上去之后呢，也是四面是海。看多了也就那样了啊。
0: 后来我为什么住万宁呢？一来是我觉得风景比较漂亮，人不多，性价比比较高。那如果反正到海南你都要租车嘛，从万宁开车到三亚也就半个小时而已，
1: 真的很近，
0: 下来就到免税店了
1: 是的，各种买、
0: 要不然的话也没有什么，就是那到三亚你说玩什么，你都去过了这些地方，你就没有什么觉得要看的了。
1: 对，我后来还去那个南山寺啊。
0: 南山、
1: 南山寺的话呢，我也找了一个就是离南山观音啊、就是南海观音很近的一个酒店，也是环境很好。
0: 所以你还换酒店了？
1: 换了。我是属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那种类型。
0: 那什么黎族那个什么风情园有没有去？
1: 黎族风情园是没有去的，因为我当时挑了几个地方。挑了

0: 那几个地方，然后强烈推荐的那种，黎族风情园好像就是被 pass 掉的那个。是傣族还是黎族啊？我忘记了。
1: 傣族在西双版纳。
0: 哦，对对对。
1: 海南是黎族。
0: 去年前年我去的西双版纳。
1: 不过我说实话，就没去过呢，大家可以去玩一玩看一看。去过之后呢，你如果你下次再去呢，你就可以选择去像陵水啊，
0: 对
1: 啊，或者像万宁啊这些地方，休闲一下，就不要让自己太累。万宁的那个希尔顿酒店啊，不是喜来登酒店很好。
0: 是吧？
1: 就是属于那种海边私人沙滩，然后吃的喝的都很好。
0: 陵水也不错，
1: 陵水也不错，
0: 陵水也真的很不错啊。总之，想出去玩的心已经控制不住了。
1: 好了，接下来广告。
0: 广告时间到了啊。最近大家热吗？
1: 热。
0: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1: 是在睡觉的，
0: 没错啊。睡眠环境的舒适程度影响着我们的健康，确实如此。我们经常会交流跟刘佳老师，如果说没有睡好的话啊，整个人都会有点暴躁。那这个夏天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啊，选择一床呢可以水洗的蚕丝被，不怕梅雨的燥热潮湿，也不怕螨虫。哎，我们说呢，孟非手拉蚕丝被的透气性非常的好、啊、
1: 我以为孟非老师来了呢，吓我一跳。
0: 这个孟非呢是梦里飞扬的那个孟非。然后啊，你看啊，它有100%的中长丝，向您保证呢内胆啊除了蚕丝之外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
1: 那最近呢可水洗的技术也直接就是任洗衣机里面就可以去洗了，净重有260克，现在购买只需要699元，还会赠送您专属洗衣袋和红色的皮革礼包，有结婚的、孩子出去上学的都可以作为礼物来赠送，有绿、粉、灰三个颜色供您选择。想咨询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迎就是迎送的迎啊，迎江南精选就可以了。
0: 没错哈，就是现在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睡眠一定要舒适，
1: 枕头要好。
0: 对，我现在呢就是夏天的衣服都要选择桑蚕丝的，只要能力范围内有允许啊。因为这个皮肤状态嘛，它不是不太允许嘛，
1: 是
0: 特别容易过敏，特别容易过敏之后呢，桑蚕丝你穿在身上真的很舒服，
1: 就是保养比较重要一点。
0: 对，它会养肤。我记得之前南通宋慧乔讲过一次，
1: 是吧，
0: 夏天就是要买桑蚕丝。
1: 南通宋慧乔隐形富婆，
0: 哎，对，
1: 他反正现在上班，他也听不到我们讲什么。他刚刚讲在大蓝鲸说，我只能看到星星和佳佳的头像，听不到声音。
0: 他在开会是不是啊？
1: 他应该在工位上，会开完了。
0: 会开完了，
1: 会开完了，
0: 这是真爱了，
1: 绝对。
0: 看着我们在这嘎巴嘴，
1: 你就在那开心的，哎，不也太不能叫开心，认真工作，认真减肥啊，加油，
0: 加油。
1: 好了，那到这里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刘家的全拼 LIOJIA100546 啊，小写 LIOJIA100546。大家也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啊，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
1: 因为这是我第15次参加养马，虽然是15次老常客了，但是心里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进了养马，在往年的养马中，它是北京的赛事，也是厦门的赛事，总觉得准备的比较充分。
2: 赛前，吴长龙和年轻选手一起领取参赛包，精神矍铄。赛中，他稳健奔跑，顺利安全完赛。赛后，他热情地邀请记者来到家中，满满一屋子的奖牌，见证了他与养马的共同成长，更传递着他对跑步的热爱。
1: 2011年跑养马开始，到现在已跑了140多场全程，40多个半程，跑了最远的距离，就是山东曲阜，跑了107.5公里。苏州也是的超级马拉松，另外还有一个南京老山100公里越野赛22小时完赛，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跑靠了。跑了这么些年，我是快乐跑步、健康跑步、享受跑步，从来没有受过伤。全程奖牌仅138公里，半程奖也有12个。因为当时我制定的目标是50岁开始跑步的时候200场马拉松，现在是180场。
2: 扬州马拉松的魅力让全国各地的跑者慕名而来。终点线上，我们遇到了来自湖南长沙的选手宋小燕，独自一人冲线的她没有疲惫与焦灼，反而笑意舒展，仿佛奔跑本身早已超越了比赛。
3: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适当的PB 了一点，沿途的观众也特别热情，一路欢呼，然后我们每到一个欢呼点，我们就感觉哎来打鸡血。我一个人跑吗？压了心率，因为他们进不来，然后可能在后面哪个地方等我。
2: 宋小燕口中的进不来的他们，其实是赛道外正给他加油的两个儿子。每年养马开赛，都会有大批跑者带着家人奔赴扬州，一边参赛奔跑，一边畅游古城，让马拉松成为一场温馨的家庭旅行。 安全完赛后，宋小燕带着孩子们直奔扬州最热闹的东关街，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店铺，满街的美食香气，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4: 扬州老鹅，它应该是扬州特色的一种做法吧，用卤水卤的吧，应该是50一斤，这是半只，半只大概是2斤多吧，挺肥美的。
5: 然后是多少钱的？
6: 你们两个20。
5: 嗯，还不错啊，甜。

0: 甜的，上面应该是红豆味的。
1: 像宋小燕这样的跑马加亲子游家庭不在少数，数据显示养马期间外地跑者占比超94%，不少都是全家出行，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扬州餐饮、景区、零售的消费热潮，让赛事经济的辐射力不断扩大。
0: 来到扬州之后，我们就能够见到明媚的阳光，心情顿时都开朗了。下个月会有青岛马拉松，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然后跑马的同时我们也是一起旅游。
1: 一场成功的马拉松离不开周密的服务保障，而完善的保障更是留住客流、激活消费的关键。养马期间，扬州公交、体育等部门精准发力，为跑者和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让大家安心参赛、放心消费。
2: 在赛事当天呢，我们在早上送跑的过程当中，开通了12条送跑的线路，同时呢，我们准备了400辆次的这个公交车辆，专门的为我们的选手来参加这个赛事做好保障。我们对重点的市区旅游线路，串联市区各个旅游景点，我们也加强了运力。同时，根据我们扬州目前的这个季节的特点啊，樱花开放的旺季啊，我们开通了3条赏樱专线，为我们更好的宣传我们扬州的这种文旅产品啊，提供了一些渠道。
1: 免费公交密集接驳，打通了游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而体育局的统筹规划更让赛事与消费深度绑定。
3: 一个是竞赛方面，我们更加的专业了，我们邀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裁判来做这个慈裁工作，我们的嘉年华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来呢是在一个室外，我们也调整了国展中心，有更多的展商可以到里面参展，来服务跑者，也能促进一些消费。我们扬州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对所有的到扬州来举办的重点赛事活动免费游览 A 级景区。我们也利用这个养马契机啊，举办了跑羊马投羊城，
4: 游客可以选择在这边听我们扬州当地的这些戏曲文化，比如说扬州的清曲啊，扬州的这个评话呀，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
1: 瘦西湖、大明寺等扬州核心景点，在赛事期间的景区联动福利，更让跑者赛后纷纷走进景区，品读千年古城的文化韵味，开启文旅消费新体验。
5: 这里呢便是我们扬州的地标性建筑，我们扬州人呢称它叫做武亭桥，学名叫做莲花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的话呢也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6: 就是咱们来扬州一定要来这座桥看一看，而且过一下这个桥洞，感受一下咱们江南的风光。
5: 对，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猜一猜它到底有多少个桥洞。
6: 多少个桥洞呢？
5: 我们仔细数一数呢，会发现它这个下面是分布有15个桥洞。在清代，我们扬州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当中就记载到了，说叫每逢中秋15时节，15个桥洞叫洞洞相通，洞洞衔月。它折射的是扬州的文化内涵，叫做南秀北雄集于一体，就南方的秀美啊，北方的雄伟啊，在这座桥上呢，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1: 瘦西湖开放游览区总面积约168公顷，相当于23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面对如此开阔的景区，怎样游览才能一站式尽享精华，省心又经典呢？
5: 我们呢一般比较推荐的是我们从南门到西门或者西门到南门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线路上面呢分布的都是我们扬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武亭桥，以及马上我们要路过到的钓鱼台，包括因唐诗宋词而闻名遐迩的杜牧笔下的24桥，都是分布在南门到西门的这段线路上。
1: 扬州坐拥世界美食之都金字招牌，美味早已成为无数跑者打卡养马的重要理由。不少人专程参赛，不光为跑完一场马拉松，更是为一口心心念念的淮扬味儿。这样的美好体验必须从一顿鲜香地道的扬州早茶开始。
7: 一大早就赶过来了，这个饺子啊。

0: 的特色就是里边的汤汁绝对美味，你要吮一口的话，哎呦，那个味道美极了。
1: 一切的旅程的话，还是要从一顿早茶开始，料很足，味道很鲜美，还是很不错的。
2: 明清时期盐业兴旺，各地商贾云集扬州，早茶文化随之兴盛，文人雅士的聚集更是推动了茶社的繁荣。精细柔爽的大煮干丝，白中透烫的蟹黄包，游客们一边拍照一边细细品尝。早茶不仅是饮食，更是一种社交与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早茶交流信息，吟诗作对，饮茶如盐的精致仪式感也成为扬州早茶最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想要读懂淮扬菜的千年文脉，走进中国淮扬菜博物馆便是最直观的选择。这座博物馆以盐商古宅九进院落为载体，分历史溯源、技艺传承、名宴复刻、美食体验等核心展区，完整呈现淮扬菜从春秋萌芽到明清鼎盛的精髓。更吸引人的是，博物馆实现前展后宴、看展尝鲜的沉浸式体验，由淮扬大厨现场制作的经典淮扬菜，香气扑鼻，颜值与口感并存。
3: 这个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一个经典淮扬菜，有清炖狮子的做法，也有黄焖狮子的做法。今天我们做的是黄焖狮子头。
4: 黄焖做法跟清炖，它就是多加了一点酱油吗？
3: 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是它的口味更清淡一点。你清炖狮子头，你的味要重一点。
4: 这个区别跟我们想象是完全相反的。
3: 对，完全相反的。猪五花肉去皮，然后把它切成16粒大小的肉丁。然后通过我们搅拌、摔打，抓在手上有那个粘性，然后可以自然的成团。

0: 却能凭借精湛技艺绽放独特魅力，这就是天下知名的扬州炒饭。
1: 我发现来了咱们扬州吃到的扬州炒饭，它就是比外地的香。
2: 对
1: 啊，这是为什么呀？
2: 一个就是本地的食材比较丰富，比如说鸡脯肉、鸭胗、海参、虾仁、青豆、笋子、香菇特别多。
1: 大概是几样是最合适的？
2: 最合适的就是五荤五素，一定要用豆油，因为豆油的颜色更黄一点。一个是它的油要多一点。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你要把鸡蛋完全给它打散，倒蛋液的速度就是要均匀，就是一边搅拌油一边往里面倒。
1: 哦，打出来就是金灿灿的。
2: 对。
0: 待蛋液定型后，加入提前备好的荤素食材，再倒入粒粒分明的米饭，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油光，吸足食材的鲜香，不粘不散，颗颗分明。翻炒至食材熟透，香气四溢，一份色泽金黄、鲜香扑鼻的扬州炒饭便完成了。与扬州炒饭的朴实不同，另一道兼具颜值与口感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更加考验厨师的精湛技艺。选用新鲜桂鱼，经过精细刀工处理，炸至金黄酥脆后，搭配酸甜可口的酱汁，入口外酥里嫩，既保留了鱼肉的鲜嫩，又有着恰到好处的酸甜风味，与扬州炒饭的醇厚口感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淮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佳肴。吃完了美食，再品一口扬州本地名茶绿阳春，清润回甘的茶香褪去口中余味，才是最惬意自在的扬州时光。扬马期间，本地商家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为参赛选手免费赠茶。
3: 前天去扬马嘉年华领参赛包的时候，看见这边有这个活动，可以凭完赛证明过来领取扬州这边的绿阳春，刚好有机会可以再体验一下。扬马这边对跑者都很友好，这次活动也非常开心。
0: 一杯清香的绿阳春，消解了跑者的疲惫，也传递着扬州的待客之道。
4: 扬州的茶叶在宋代的时候就作为贡茶进贡了，历史比较悠久。这款特色的产品叫扬州盐水鹅，它下面呢是绿阳春的茶底，然后上面是盐芝士奶盖，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鹅的棉花糖。这样而且它盐芝士往下降落的过程，融化的过程呢，就形成了盐水鹅的乳汁一样的那种咸味的奶茶。扬州盐水鹅本来是一道菜，那我们把它做成了可以喝的盐水鹅。
0: 扬州总能让老味道焕发新生，靠的正是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在扬州非遗珍宝馆里，孩子们通过研学体验，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古老文化在新一代心中生根焕新。
5: 那我们这个第一步呢，就用这刷子蘸适当的、适量的这个颜料啊，少蘸一点，少量多次的这样上墨，这样轻轻的在上面这样旋转啊。
6: 扬州是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是清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康熙御制的《全唐诗》正是在我们扬州诞生的。因为孩子们嘛，平时都是在书本上看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没有亲手体验过。那我们这里提供了体验互动这个环节，也是让孩子们能够亲自动手来感受这个神奇的传统非遗技艺。
0: 在广陵有盐景区，特色盐商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这里的文创产品以盐商文化为核心，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涵盖摆件、饰品、日用品等多个品类。
7: 这款呢，它是马蹄踏石的香叉。这个香叉呢，它取形于汪氏小院里面的一个类似于银锭的踏石的形状，然后我们把它跟马蹄做了一个形状的融合，寓意就是你踏上这块砖石的话，可能就有财富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寓意。
8: 我们是从安徽淮南过来的，看一看这里的小巷、街景、鲜花，然后看到了这些文创，不会像别的城市很多的文创好像都千篇一律，它会有小巧思。
0: 数据显示，赛事直接经济影响。

0: 1.17亿元，间接经济影响中拉动效应为2.52亿元。2026年叠加景点免票与消费券优惠，养马流量转消费的效应将更显著。2026苏超也已火热开赛，扬州再度送出重磅文旅惠民礼包。苏超扬州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末，扬州面向省内其他12个城市市民实行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扬州多家知名酒店面向对阵客怼城市市民实行线上各大预订平台挂牌价8折优惠政策。两大体育赛事接力引流，扬州旅游客流高峰随之而来。业内人士提醒体育爱好者及游客，预订酒店要趁早。
1: 往年的话大概就是提前一个月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去订了，然后现在今年有个变化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多都是在提前3-5天去预订，有的可能是当天就在预订。跟往常相比的话，价格上面五一期间那这个涨幅肯定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说需要预订的话就要提前的。
2: 那其实每年这个春季都是扬州的旅游旺季，旅游黄金期，那我们酒店呢也是坐落在这个运河12景的高明寺板块，今年这个养马期间我们的入住率较平时的话我们提升了将近50%，所以在养马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相应的礼遇包。那同时我们酒店呢也在夜间打造了春江花月夜主题的水秀，为我们的宾客朋友呈现非常地道的扬州演绎。我是非常建议所有的宾客朋友们可以提前2到3周去来预订，那这样不但可以享受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同时的话也能够确保去预订到比较心仪的房型。
0: 一场马拉松带火一座城市，扬州马拉松不仅是跑者的盛会，更成为文旅融合的绝佳纽带。游客们循着赛事而来，在奔跑中领略广陵风光，在街巷间品味淮扬美味，在夜游里感受古城夜色，吃住游购全线升温。借着马拉松的热度，将城市风光、非遗底蕴与特色体验串联呈现，让体育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强劲动能，让千年古城在奔跑中焕发全新生机。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粤里 A 开赛，场场火爆，精彩不断。
2: 这场我们非常有信心，完全没问题，一定赢。
3: 很刺激，跌宕起伏。
1: 8.8元门票能享多少福利？
4: 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
1: 感受经典粤菜风味，品味老广的烟火气息。
5: 是篮球联赛揭幕战已于3月21日的打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今晚11:30的时候，这里会进行一场精彩对决，广州队主场迎战吕普队。今晚据说是一票难求，那为何这场比赛如此火爆，又有哪些精彩看点，稍后我为您揭晓。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简称粤 BA，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东深厚的篮球土壤，在原有赛事基础上，于2026年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粤 BA 的前身其实是于2015年5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1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

0: 特别盛好的氛围，感受 UCLA 的篮球文化。
1: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举办 UCLA， 然后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为广州队加油。丁国龙姐就是绝对行 ，OK，
0: 广州加油啊！
2: 这是 UCLA 开赛以来广州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场比赛惜败，再加上这次的对手云湖队又是传统强队，广州队球迷将会为主队营造更有气势的主场氛围。
3: 7:30之前有来500多人。
2: 李玉宇是20年的老球迷，作为地道的广州人，他和球迷会的成员一样提前到场，组织球迷练习欢呼呐喊，要保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给予球队鼓励和支持。在现场的另一侧看台，很多球迷举起了印有广州队球员头像的海报，
4: 就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我们的设计啊，都是我们的设计。浩然浩然，勇往直前。
2: 这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4: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50-60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地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5: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6: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5: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啊，
6: 对对对对，东冲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5: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6: 是的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2: 全新升级的 UCL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鲜明片。比赛当中，云湖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三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7: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8: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3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2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2: UCLA 的球场上虽然没有像 CBA 一样顶尖的球员，但全民参与的赛制让各行各业的草根英雄代表城市出战，参赛年龄从16岁到45岁不等，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全省21个地市各派一支代表队，采用主客场赛制，将竞技比拼与城市荣誉紧密结合，强化市民的地域归属感。联赛从今年3月开始，将有5个月的持续时间，最低票价仅8.8元，旨在降低参与门槛，让体育回归大众。
8: 其实通过粤杯的这个篮球比赛，还是希望让更多的广大群众了解广东21个地市不同的一个文化特点，包括各地市的一些旅游景点呀、包括一些美食啊，当地的一些特产啊。
2: 赛场上，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的标语，尽显广东人豁达通透的生活底色，火热旺盛的精神面貌。广州球迷喜欢用一顿宵夜来庆祝胜利，这些球迷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来看球，每次的看球日也是他们的相聚之日。
9: 我们感觉是城市之间的盛会，然后我们又是代表广州自己的城市，对广州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的。但这次球队代表广州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也是我自己的城市，我一定要去加油。白天还是要干自己的工作的，然后晚上再去为我们的爱好去加油打气。
2: 郭子杰和黄子莹都是地道的广州人，他们因共同的爱好篮球

0: 走到了一起，差不多每场广州队的比赛他们都会一同观看。一个资深球迷会在篮球爱好上投入多少？他们在看球赛之余还会有哪些消费呢？我们跟着郭子杰来到了他们的家里。
1: 因为正常的下班来说，过去天肯定要先消费，第一样东西就是晚饭，要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去加油。然后晚饭之后我们一般会买些饮料啊，比如说柠檬茶或者奶茶进去。那晚饭我们一般消费大概是六七十块吧。
0: 粤币 A 的门票很亲民，一张8.8元。不过再算上吃饭和买饮料的钱，一场比赛下来省一点也得上百元。郭子杰是个深度篮球爱好者，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带着女朋友现场看比赛，经常一周看两场。看比赛之余，郭子杰也爱打打篮球。他收藏了很多限量版球衣，有些是款式好看，有些是很有纪念价值。
1: 我们家里一共有22件球衣，这个 NBA 湖人的球衣，对，这个就比较贵，2000多。它的做工比较好嘛，这些地方做刺绣啊，而且是一个复古版的，我们经常说一些复古的元素在里面，它就会相对的价值会高一点。最珍惜的当然是有全队签名的这个球衣了，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球员。这双穿
0: 郭子杰家中还有10几双球鞋，都是慢慢攒下来的。
1: 安踏的，虽然这双鞋不是很贵，但是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自己属羊，然后这双鞋发售日期是我生日，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个羊年的配色，然后所以那天我一刷到这双鞋，我就马上买下来。
0: 这些球鞋当中，少则500元，多则1000多元不等。黄子莹则更偏爱一些篮球周边产品。
2: 买些周边吧，球员的周边或者球队的周边，比如说就是我们广州龙狮的有出一些挂念或吊牌或者贴纸啊、钥匙扣之类的，然后会选择购买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龙狮出了一些小公仔，然后会有他们的球衣，然后有他们球员的名字。广州龙狮 CBA 主场的地板，然后这是属于我们球迷会做的小周边。
0: 篮球这项运动既阳光又能塑造身体，打造健康的体魄。对郭子杰和黄子莹来说，他们觉得即便有些花销也是非常值得的。粤币 A 不仅带动了更广泛的群体关注篮球、崇尚运动，粤币 A 赛事通过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将一张篮球门票转化为跨领域消费的通行证，构建起观赛、消费、文旅深度融合的闭环生态。观众凭赛事门票或电子票根，即可在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个场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从单一观赛行为向综合消费体验的跃迁。那一张小小的票根到底能享受哪些优惠福利呢？我们到广州的商场实际感受一下。正佳广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路，地处广州市中心区域，是一个集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娱乐、社交、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景区与文商旅综合体，每年吸引超过5000万人次到访。由于临近天河体育中心，赶上周末有粤币 A 的比赛，这里的人气更旺，为此商场推出了很多针对球迷的促销活动。
3: 现在凭着我们粤币 A 的一个门票，我们可以领取这一个米奇老鼠的一个气泡弹，它主要有一个舒缓镇定的一个效果。淡淡的玫瑰香是现在很多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香调。还有我们的手工皂，就是买300送100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手霜的一些优惠，就是买2只大的送1只25毫升的一个小支装。
4: 我们也动员了超过100家的一个商户，其中包含了我们的餐饮、我们的零售，还有我们一些户外运动服装等等的这些不同业态的这个商户都是逐渐在加入进来。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赛程中啊，他们能够提供给到我们的球迷在折扣啊

0: 解或者是赠送小礼品等等的不同的福利待遇。
1: 月币 A 期间，商场自营的极地海洋世界、企鹅冰雪世界等八大场馆也推出门票立减活动。
0: 我们最高的这个福利能给到140元的立减的门票的优惠。本身月 BA 呢，它的这个比赛呢，就是面向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福利待遇以及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福利活动上面，都是面向全国的球迷的。所以我们也呼吁，就说来广东看球。
1: 这家商场的自助餐厅同样也推出了令人惊喜的优惠活动。
0: 我们的酒店啊，也推出了大概10%的一个折扣，给到我们的用自助餐的这个球迷。
1: 这些自助可以一次享尽广式特色菜品，一站式品味广东美食的魅力。在商场里的其他餐厅也推出了出示月币 A 比赛的票根即可享受优惠的活动。
2: 针对于月币 A 这个比赛的话，我们也推出了活动。凭球迷的那个票根到门店来消费的话，可以88折，然后除去茶位费的话，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任何时段都可以的，优惠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在餐厅恰巧遇到了一位来自阳江的球迷，他刚好之前在阳江看过月币 A 的比赛，今天带着家人用餐，就真真切切享受到了福利，一共点了6道菜，原价178元，优惠了14.88元。
3: 有优惠肯定会是比没有好啊，你不管多少，起码心情是愉快的呀。
1: 从价格亲民的比赛门票，再到各种真金白银的优惠福利，月币 A 正用这些精心设计的消费触点，让球迷们多停留一会儿，多感受一分。
4: 赖文娟是广州队的球迷，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美食爱好者。记者决定跟着他寻觅广州的地道美食。
5: 在月币 A 观赛之余，还可以来广州来尝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啊。
6: 没错，食在广州，食在广州啊。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广州就有这个美食之城的一个美誉了啊。那今天我就来打卡一下老字号的经典的粤菜。
1: 赖维娟推荐的第一道菜英雄花开英雄城非常有广州特色，这英雄花到底是什么花呢？
6: 红棉就是广州的市花，也叫英雄花。春天来临了，广州的各街各巷都是我们的红棉盛开，就很有韵味。为什么红棉花叫英雄花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勇毅向上的、自强不息的，还有这个济世担当的英雄品格，所以就赋予了它英雄花。
1: 这可是一道非常见功力的广府菜。首先备菜环节就很复杂，用面粉和起酥油做成酥皮，红色的酥皮是经由红曲米、红菜头染色而来，几十层薄薄的酥皮被叠放压实、切片、擀制，再用模具抠出花瓣的形状，再把酥皮卷成花托，里面裹着陈皮红豆沙，然后用黄色酥皮做成花蕊，厨师用手慢慢把它们拼接到一块，塑造成红棉花的形状，形状十分好看，惟妙惟肖。接着入油锅中火慢炸定型起酥，这道英雄花开英雄城就做好了。
6: 这个技艺，点心的技艺，也是广府传承的这个象形技艺，其实就是回归事物本身的样子。
5: 这道菜我觉得它这个造型上，它把花蕊啊也塑造出来了，
6: 对，
5: 整个这个菜的花瓣是有纹理的啊，这个很漂亮的。
6: 是，整个春天的花都在我手上了，都在我嘴巴里面了。
1: 赖文娟说，来广东乳鸽是一定要尝尝的。
5: 听说前一段时间，
6: 对，
5: 正好和中山队有比赛哈，
6: 对，
5: 这道菜也特别火。
6: 是的，乳鸽其实在中山也是很有名的啊。其实在整个月币 A 的赛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21个地级市啊，赛的不仅仅是那个体育竞技，可能还是各地方的美食和文化。
1: 乳鸽选用20至28天、体重约6到7两的鸽子，用沙姜、桂皮、八角等做成的五香粉腌制入味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连油，油温控制在150摄氏度左右，厨师不停将热油浇到乳鸽上，要保证让皮与肉分离， 通过联游可以让乳鸽快速形成脆。

0: 皮，而肉质还要嫩。这道菜即便是老师傅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火候十分难以掌控。
1: 鲁哥，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它既要做到皮是很脆的，需要这个肉里面有汁水，
2: 对，
1: 然后吃起来是很嫩的，
2: 一咬下去整个那个乳鸽的那个汁儿就会浸满你的口腔，就爆汁。
0: 记者了解到，粤 B A 期间乳鸽很是畅销，球迷用餐还能享受额外福利。
3: 这次粤 B A 我们准备了两个优惠活动，一个就是为广州加油推出吃乳鸽80%的优惠，第二个就是任何顾客凭电子票根用餐的话都能享受全单90%的优惠。
0: 来广州吃早茶，这是许多外地游客必打卡项目。一些早茶餐厅经营者在粤 B A 期间专门针对球迷推出了专享的优惠套餐，
4: 大概的话就直接打个折，可能88%啊，或者是90%这样子吧。平常工作日的话，我们一般销量大概是600-700，然后现在的话，周末月 BA 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成本销售量大概是1200以上。
0: 在广州的早茶中，肠粉的地位不容小觑，深受食客们欢迎。小小的一盘肠粉为何如此火爆？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呢？
2: 广式的肠粉它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那个浆，米浆，但是很软糯很温润的，而且里面还搭配了这些咸香的酱汁，所以搭配起来它整个口感是很温润的。
1: 我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肠粉皮是否软糯，然后是否够滑。我觉得就是好吃的肠粉一定要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2: 是的，
1: 这个是又鲜又滑。
0: 老广州人对肠粉好吃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爽滑。这就要对米浆和火候提出很高的要求。
4: 我们磨出来的米浆的话，就要像牛奶一样丝滑的那种，那我们做出来的肠粉的话才会滑。蒸的过程的话，我们时间呢还有火候的把握的话也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火候的话一定要猛，但是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长。
0: 广州的美食看似清淡，实则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类似广州人的性格内敛包容。而这道菜干炒牛河就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
2: 干炒牛河，它这个锅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到位，所以才可以把这种河粉的那种米香味可以爆炒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肉片爆炒肉香跟那个河粉交融在一起，你会一吃第一口就感觉锅气就喷上来了。
1: 像每一家的干炒牛河味道都不一样，那像他家做的这个味道
2: 算比较
1: 感觉，这个粉的这个香味很足，就锅气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粉的味道，有些是感觉它那个油香味很足的，然后有些是肉香味很足的，然后特别好的是他把豆芽的这个味道融进去了。
0: 赛事点燃热情，文化留住脚步，消费由此而生。当数以万计的球迷因粤 B A 而来，因文化之美而停留，很多外地球迷来广州看粤 B A 之余，也对这里的非遗产生了极大兴趣。
5: 中国诗舞它是源于汉代，那么传承至今呢，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中国整个诗舞主要是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北方诗，简称北诗，而我们的南方诗呢，就以我们广东醒诗最具代表性。我们南诗最大的一个特点，高庄的表演呢。那么高庄目前来说，是我们全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醒诗的表演。我们可以看到，从最低的1.1米到最高的2.5米。那么有20多根的桩子，那么狮子在上面进行一个跳动，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高桩就好像一座座的山峰，那么狮子在悬崖峭壁上飞跃，然后历经艰苦把青踩了下来，所以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刺激。
0: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在广东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开张营业，都会看到有醒狮的身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醒狮能带来的吉祥瑞意。
5: 广东醒狮它的主题就是采青，那么采青呢，你会看到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生菜，取其谐音。

0: 生财，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芹菜代表着勤勤恳恳，这个蒜呢代表着精打细算。有我们广东人认为呢，你只有付出了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有付出有收获。
1: 广州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天南地北的球迷们来这里观赛之余，可以顺带领略一下粤剧的风采。在广州粤剧院，粤剧演员正在紧张排练接下来的演出。那粤剧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又如何将岭南文化体现出来呢？李佳怡是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那么就请她来为我们介绍吧。
2: 其实粤剧它的主体就兼收并蓄啊，锐意创新，还有以人为本啊。我们的开放包容度很强，因为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粤剧的音乐伴奏就已经融入了那个西洋的乐器，像小提琴啊、萨克斯等等啊，都已经用到我们粤剧伴奏里头，所以是非常创新的啊。那我们粤剧里面有念白。还有唱腔，那念白也分很多种，我们有诗白，有打引白，还有英雄白，还有口鼓等等的类型。那现在我为观众朋友示范一段我们花旦里头粤剧的念白啊，还有一种是打引白，它的这个感受是怎么一回事，让观众朋友去感受一下。
3: 红岸发毛病音音

每一个亲身感受越剧的人都会被这种细腻的表演所震撼，一曲一调，每一个唱腔都清丽婉转，甜润细腻，表演也是细腻传神，注重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如果说昆曲是江南的兰花，那越剧就是南国的红豆。越剧以其兼容并蓄的胸怀，将梆黄声腔与粤方言音韵完美结合，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可谓是岭南文化的瑰宝。来广州的球迷们看完粤 B A 比赛，再欣赏一出越剧，也算是不虚此行了。看球赛，品美食，赏醒诗，听粤剧，粤 B A 正在带火广东各城市的文旅消费，也让消费者体验到了全新的消费新场景。来广东，体验粤 B A 的激情与魅力吧。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1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深筋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定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

1009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0: 所以本来呢是去旅居养老的，有这么想在那儿待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后来去了以后呢他们就不愿意走了，这个续签率也是非常非常高。后来呢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养老机构，它也不是一个酒店，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和空间环境特别的吸引人。那可能我们在里面做的一些社群的服务、社群的活动也是吸引他们的一个点。
1: 很多时候这个产业是这样，就是可能是从业者敏锐地观察到了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带来了相关的服务，让消费者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我需要的。
0: 对，
1: 原来可能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叫京沪老博会观展归来，要畅谈适老化改造的干货。那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京沪老博会观展归来？就是我们的郑重老师呢，之前在上个月和这个月分别去了两个老博会，我来详细说一下。一个是5月18号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北京持续了3天的时间。然后呢6月4号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在上海，这是同样3天的时间。这两个老博会郑老师都是去了的。
0: 对，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这么密集的去了北京上海两个地方参观这个老博会？
0: 一开始呢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咱们江苏是举办了这么一个老博会的，我呢是错过了这个时间，所以今年呢我就特意把今年在国内举办的老博会全部都看了一遍，那我就做了一个规划，北京的这个呢我是要去的。为什么北京的这个我一定要去呢？因为北京的这个呢它是其中有一个展位呢是咱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周彦民教授，他带领的这个团队在这儿做了一个展，那他可以说是我们目前中国的适老化改造的设计师的一个泰斗，那我一定要去跟他学习一下。然后紧接着呢，上海的这个老博会呢，一是离得近，第二呢，我看这个展的这个整体的规模啊也是非常大，我就想去看看跟北京的有没有什么区别。两个就是你获得的信息肯定也是会不一样，会更多一些，有这个时间就两个都去了。
1: 两个都是去了3天吗？
0: 北京的这个呢我真的是在那儿就待了3天。从一开始的就是到了那儿以后第一天我就在里头看，一直到最后一天。一会儿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在那儿待了3天。上海的这个呢就是逛了2天，本来是觉得一天我就能逛完的，后来呢是整整逛了就是1天半。
1: 那去这两个老博会，一自己是从业者，二可能自己也是本身有需求的人群，
0: 对，
1: 是带着两个目光去看的。
0: 对，因为

0: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已经有过一定的沉淀，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这个室内设计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养老机构，包括这种做这个 CCRC 社区的一些企业找到我们来做这样的设计。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对适老化呀，包括这种机构的运营啊，有了很多的了解，也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商。那我去北京呢，去了以后，为什么待了整整的3天？我就住在这个展会的旁边，每一天一到他们开展了，我就进去了。因为在北京的这个老博会呢，它的学术论坛特别的多，就周彦民教授他的这个展位，光他的这个论坛应该就是一共有5场，他分别。这个主题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那然后就是我们江苏省老年产业协会、老龄产业协会也是去了的，咱们这边呢主要就是以这种人才的培训，尤其是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这个培训，是为一个重点的。所以我在北京呢是每一场都去了，去了以后呢不一定说每一个都去逛这个产品，因为北京的那个说实话呢不是很大。就是我以为很大，后来去了上海之后，我发现
1: 那个
0: 才叫大，是吧？对对对，它其实北京的那个并不大，但是北京那边呢，就是学术的这个技术交流、学术交流是氛围是特别浓郁的，
1: 就是前沿的一些信息，在那儿应该获取了不少。就是如果就是在论坛的那种形式下，前沿的信息，在上海可能很多是真正的产业、产品、服务上的那种信息，在一个个展位就扑面而来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能听得出来，就两个老博会给郑老师的总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收获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听众们会觉得上海的对他们个人来讲更有意思，会不会？
0: 其实都很有意思，因为你如果没有顶层的设计，如果你没有这种理念和意识，你可能在选品啊，或者说去落地服务的时候，你就没有方向，或者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让老人觉得用得舒服，它好用的东西。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产品，你可能自以为是的，或者说一些没有经过这种设计或者说前期评估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产品的购买呀或者使用啊，它可能真正你买回家之后发现使用场景并不多，
1: 不好用，
0: 是一个浪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可能很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这是京沪两地啊两场老博会给郑老师留下的一些直观的影响。那在比如说上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展位是很有印象的？因为我感觉北京好像是学习的这个氛围更浓嘛。
0: 两边都有，两边都有。
1: 那都说一说吧。
0: 在这个整个的展会当中啊，给我们的震撼还是很大的。首先最大的一个震撼是什么呢？很多的央国企，很多的央国企现在呢把目光关注于我们的养老事业、养老产业上面。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央国企他们的资金是有这个资金的实力，他们有研发的实力，他们还能得到政策的支持，那可能给出来的这种产品让对于我们老年人来使用来说，那肯定是非常获益的。你比方说我看到这个中车集团，中车集团可能说这个名字大家陌生，但是我们知道高铁，我们国家的高铁、地铁、机车都是这个大的这个央企来生产的。那他在这个展会上展出的展品是什么呢？是一个护理床。是一个护理床。
1: 那真想不到。
0: 就是，对吧？你想象这么一个做这个造高铁的，我们国家的高铁在世界都是领先的，做高铁的这么一个企业，他来做这个护理床，你说他的五金好不好？他一定是非常好用的，他的这个功能全不全？那一定是很全的，因为人家的研发、人家的品质、人家的底线在那里，他不可能，这个产品不可能差，他就是做一个护理床。
1: 那真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0: 对对对，
1: 然后去进入到养老行业，而且是做一个这么具体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因为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集团介入养老行业，我还是很粗浅的理解，我觉得，哎呀，是不是在什么地铁、高铁上有什么适老化的一些更深入的服务了？结果完全不是，是走进了家庭。
0: 对对对，他这个呢，不仅仅是说他的这种服务，他是把这个研发还有他的。

这种生产全部就是巨化到了一个东西，这只是说一个中车集团、中电集团，包括一些科研院所，还有就是交大，浙江大学、清华大学都有相关的一些就是科研的成果转化成了具体的这么一个产品。你比方说有一个展位的就是交大，他们的有一个产品，因为现在在这个老年人能力的这个长护险开始展开了嘛，这老年人能力评估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些就是他并 并不是一个这个身体状况，可是呢他在评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蒙混过关的现象。那他们生产的这么一种监测仪呢，就是放在你的床边上，它同时监测这个

0: 具体都有些什么样的产品呢？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可以可以，大家也肯定很想听、
0: 就是哎、对这个嗯，因为看了这些东西呢也很兴奋，就觉得哎呀以后这种生活就是老了以后这种生活不畏惧了，
1: 嗯，
0: 就觉得哎有这些辅助还是很好的。
1: 嗯，
0: 你看首先它有这个以前啊上厕所的时候，那你这个有些老年人的身就是腿不是没有力量，或者说我的膝盖不舒服，那我从这个马桶上起来的时候，或者说我坐到马桶上的时候可能比较费力，对吧？那一般情况呢，以前我们是说装一个这个扶手，装一个 L 型的扶手，它装在一个合适的位置，那它就可以撑一把站起来。现在有助起马桶，那这个助起马桶就是它这个马桶有一个托，它先抬起到你就是站着你就可以坐到上面的一个位置、
1: 哦、
0: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把你放到马桶上、
1: 嗯、
0: 你如厕完了之后呢它再慢慢慢慢把你托起来、
1: 嗯、
0: 就包括清洗啊什么，这都是最基本的功能了、
1: 嗯、
0: 清洗啊烘干啊之类的，那然后再把你给托起来。那老年人如果说他腿不舒服或者说膝盖不好，甚至有一些就是中风偏瘫的一些的这些后遗症的病人，他的腿部力量不够的时候，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产品给到大家、
1: 嗯、让人很安心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也是想请教一下，像在这样的博览会上，这样的产品他会直接告诉大家如果放到市场上它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吗？
0: 会呀会呀，
1: 高那贵吗？
0: 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贵、
1: 哦、
0: 也就是三四千块钱吧。
1: 哦，
0: 也就是三四千块钱、哦、还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它的这个你可以买马桶、
1: 嗯、
0: 我也可以不买马桶，我就买这个助起器、
1: 哦、
0: 我买了这个助起器，我放到我家的马桶的这个、
1: 嗯、
0: 它是位置几乎就是都是通用的，我放在、这个、
1: 那不就更便宜吗？
0: 对呀、啊、就更便宜啊。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我就和我自己的这个马桶结合来使用、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当然就是看自己家里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肯定是连体的那种呢，你可能就是功能啊之类它可能会更多一些。还有一个如果说我是整体改造，那我可能我经济能力也允许，我就直接装了。
1: 嗯，
0: 那如果不允许呢，我就买一个这个也是能够解决问题，就非常好。
1: 因为现在如果大家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些家庭适朗化的产品、
0: 嗯、
1: 往往可能会出现两个极端、
0: 嗯、
1: 一个呢觉得这个高不可攀，
0: 嗯，
1: 也不知道怎么用，一个呢、嗯、就好像哎呀特别便宜，对吧？然后家里随便一装好像就解决问题了。
0: 嗯，
1: 结果就发现这两个极端跟大家的生活的贴合都会有点不够。
0: 是的是的，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养老产、
1: 嗯、
0: 主要我觉得还是信息的这个不对等吧。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不了解有这样的产品，或者说不知道到哪里去买，那可能就造成就觉得哎这个我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说我解决这个问题要花很多钱，那我算了我不要去解决了、
1: 嗯、
0: 很多老人都是能忍就忍，对吧？
1: 对对、嗯、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是希望行业比如说能有规范出来，
0: 嗯，
1: 然后能有更细致的服务、
0: 嗯、
1: 当然这个也需要宣传，就大家对在这个这方面的理念有一些知识还是需要有一定储备的，然后你也可以和从业者更好的有一个对等的信息的交流。
0: 对 对, 对，
1: 所以刚才听下来呢，我会觉得在老博会上目前看到的这些产品在设计上的理念包括参与设计的企业、
0: 嗯、
1: 真的跟以前是大不一样。
0: 哎，真的是不一样了，包括有一些轮椅、
1: 嗯、
0: 那以前我们想象的轮椅对吧，要么手扶的要么就是自动的、
1: 嗯、
0: 现在有什么呢？如果说我这个老年人我的这种开轮椅我觉得也是需要技术的啊。
1: 嗯、
0: 我去试了一下、
1: 嗯、
0: 那个轮椅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听你的话前进后退包括拐弯什么的、
1: 嗯、
0: 我就但是有一种轮椅它带自动导航、
1: 哦、
0: 自动避障、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坐在上面我想前进我就直接往前一推，那然后如果有障碍包括我这个门洞到了这个门洞哎，它就自动穿过去了。
1: 嗯，
0: 还有呢我如果说我坐累了我想站起来溜达一会儿，那我这个轮椅就跟在我后面，它通过这个任务设定它就跟着我离我大概一两米远的距离，我停他停、
1: 嗯、
0: 我往左拐他往左拐，这个就是这种科技赋能到这个上面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今后用起来真是你的这种各种需求它都能够满足你，
1: 就完全改变了未来的老年生活，而且已经不仅仅是老年生活的问题了。
0: 嗯，
1: 那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前呢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会越来越觉得这些产品的改造越来越符合听众们日常家庭的生活需求，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它的照顾非常的细致，同时价格没有各位想的那么

说那么高，高不可攀，对吧？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一定是趋势越来越好。当然我们要回到本质上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所以呢在半年广告之后，我们也可以结合目前当下大家的生活的这种常态，我们来说说真正的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应该你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理念。那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人的一生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睡眠环境舒适度直接影响着健康。这个夏天对自己好一些，选择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不怕梅雨的潮湿燥热，不怕螨虫。孟非手拉蚕丝被透气性更好，100%的中长丝，向您保证内胆除了蚕丝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工添加。还有可水洗技术，直接扔洗衣机就可以了。净重260克，现在购买只需要699元，还赠送您专属的洗衣袋和红色皮革礼包。有结婚的，孩子出去上学的朋友都可以作为礼物赠送。有绿、粉、灰3个颜色供您选择。想咨询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吟唱的吟，迎江南精选。
8: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7: 好，半点之后呢，也继续到我们的美丽夕阳，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呢，还是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我是南燕，今天邀请到的是江苏省室内装饰协会文旅康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郑仲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重点聊到去了北京、上海2个老博会，回来之后，有一些适老化改造的干货呢，要和听众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半点之前聊了不少老博会上的见闻、新的产品、技术啊，大家呢，尤其像我也没去过，听众们也没去过，就跟着一起好像去逛了一下重点的展位。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结合着行业的实操，包括展会上的一些参考，那普通的家庭想要自己做适老化改造的时候，最容易踩的一些坑，我们怎么提前去规避一些问题，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您的指导？
9: 好的。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最大的坑啊，最大的一个坑呢，就是大家都认为我没有必要做适老化改造。
7: 有道理，很有道理。
9: 对，就觉得因为我们在接触，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呢牵头的单位呢是北京的，就是中国中建集团。我们在北京的这个进行社区对接的街道对接的这种集中的适老化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就有老人他这样说过，他说：“我们说你这个卫生间的台阶啊不安全，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平坡。”他就说：“我没有不安全呀，你看我这能上能下。”他还就是上上下下给我们演示了好几遍，意思是他的身体可以，80几岁了啊。他说：“我这个都已经在这上上下下十几二十年了，我都好好的。”我这一点事儿没有。那其实就是他没有想到10几20年前他只有60几岁呀。他再往后的话，对不对，他可能这个就上台阶呀什么的，对他来说他就不能正常如厕，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那然后我们就说你这个台阶，它这个地面湿滑或者什么，你在上台阶的时候它非常容易跌倒。哎呀，是的是的，非常容易跌倒。你看我这个前几年我的胳膊就跌了，还骨折了。这我们到最后都不知道谁在说服谁。
7: 就还是个理念的问题。
9: 对对对，
7: 还没有到，就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对于适老化改造这个词呢又不清晰的了解。然后呢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从哪入手。
9: 对
7: 吧，那这个第一个坑可能是很多听众没想到的。就很多人觉得自己不需要。

0: 那对于觉得哦，我需要了。那这个里面又有很多的路要走，
1: 对对对，是的，但是其实很多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他是比较抗拒这个，我不希望我的家里面一说适老化改造，他们可能想象的是不是你给我改成了医院那个样子呀？然后你要给我放一张护理床，你给我装了很多的扶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实际进行适老化改造的过程当中呢，比较规范的一个流程啊，是一定要做前期的这么一个评估的。那评估的是什么内容呢？一般就是这个老人的自身的身体机能，第二个就是他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家庭组成，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空间环境有哪些风险。那我们可能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个组合去帮他制定一个改造的方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卫生间和他的卧室。如果说在改造的过程当中，这个老年人他比较抗拒这件事情，那我们可能就也没有办法往下进行了，因为也确实市场上有很多的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公司啊，它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局改公司，或者是就是局部改造的这种装修公司，或者就是以前的家装公司，它进行转型的时候呢，它对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要求，来了以后进行适老化改造，它就想当然的去给你装一个扶手啊，或者说就是给你做一个地面防滑，那这个扶手为什么要装，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装扶手，是解决的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去考虑这个。你比方说卫生间的这个地方我们装扶手，在这个淋浴的下方，可能首先如果说这个老人他不能就是支撑太久的时间洗澡，我们可能会建议他放一个淋浴凳，那可能有的家庭没有空间，他放一个折叠凳，有一些呢他是放在这个墙上进行折叠的，固定的挂在墙上的，那很多的装修公司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凳子我就往这个花洒下面一挂，那你正好花洒不就是能够洗到澡吗？其实这样老人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老人可能我们会根据这个老人他是左手有更有力量还是右手更有力量，会帮助他去判断我放在哪一个位置你在使用的时候更方便。
2: 对，
1: 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它是支撑老年人的这种自主运动自主活动解决生活问题的这么一个方案，而并不是说我简单的我装了一个适老化的东西我就叫适老化改造了。
2: 而且哪怕就是扶手啊，也是各种各样的，
1: 对对，
2: 是吧，
1: 是的，
2: 装在什么地方长成什么样的，就扶手不是大家以为的就这么一个杆儿，往墙上一放解决问题了，完全不是，扶手还有各种各样，
1: 是的，有 L 型的、U 字型的、直杆的、那这个分别就装在什么样的地方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都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在马桶，刚才咱们说到了有筑起马桶，那我不装筑起马桶，我这个目前我自己的这个腿部的力量还能够支撑，但是我需要借把力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就会根据他家里的这个情况帮他装一个 L 型的扶手，这个 L 型的扶手呢要在这个马桶的前面，大概我们是有一个25公分这样的一个距离、
2: 明白了。
1: 那你在就是起来的时候，它这个下面是可以撑一把，胳膊撑一把，上面的手呢再拽上一把，那我就起来了。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很建议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是把这个马桶靠着墙，你这个 L 型的扶手你有地方装。那如果说不能靠着墙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那种可折叠的，或者说我就是装在马桶边上的一个 T 字型的扶手。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到底装什么样的扶手，因为扶手其实价格都差不多，那我装什么样的扶手，我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里边其实就大有学问了。有些装了以后它就当毛巾杆了，有些装了以后它就离不开它了。
2: 所以这样听下来啊，如果你只是在网上看什么样的扶手然后就装到家里去，这个步骤其实是错的。
1: 对对，
2: 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上门，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帮你去考量一下你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装在哪里，
1: 是的，
2: 甚至可能需要其他更多的一些改造。因为刚才郑老师提到，就是对于老人来讲，如果普通家庭要做适老化改造，首先优先级别最高的还是卫生间和卧室，
1: 还是
2: 这两个生活场景里，
1: 是的是的，那就是优先级别最高的呢，我们就是说通用来说呢，可能就是卫生间的地面 地面防滑真的一定就是最重中之重的。我如果说我有1000块钱来做适老化改造，那我一定是把卫生间和厨房的地面防滑给它做好。因为我们每年就是在这个卫生间里因为湿滑洗澡啊，或者是洗脸崩在地上有水滑倒的这个老人，往往就是他的最后一摔。如果说一旦摔倒之后，很可能造成这个老人他就不能再起床了，他一直卧床。那如果他一直卧床，第一他自己会觉得非常没有尊严，第二的话给家人带来的这个负担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个地面防滑是重中之重。其次呢，可能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如果说他的这种还有一个卧室的这个起床的辅助，如果说他的身体的这种这个敏感度他已经就是下降了，他很容易在夜里翻身的时候或者起床的时候从床上跌下来，那我可能就要加一个床边的起床的辅助的这个设备呢，既可以让它用于起床，又可以让它当做这个围挡，可以帮它拦一下，避免这个摔下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风险。另外就是在晚上起夜的时候，我们知道老年人他经常会起夜，那你晚上起夜的时候，从卧室到卫生间的这个动线，小夜灯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些东西啊，在改造的时候真的是花不了多少钱，真的就是你说那小夜灯就是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事儿吧，对吧？如果说你设计的好，它其实是一个动线，它就是你走过来它就亮了，一直会亮到卫生间，那你从卫生间回去以后它有一个延时，然后又熄灭了。那如果说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视力它本身就是已经有了这种他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看到的东西会黄会暗，所以一般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建议他换这种相对亮一点的灯光啊，这样的话呢会对他这个减轻一些危险的发生会有帮助。
2: 都是细节啊，而且郑老师说的时候，我脑海里其实是换到我们自己家里的场景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我家里的老人可能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自己老了之后可能又要干嘛干嘛，这个非常清晰的图景啊，就是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的。而且刚才您说到那个防滑地面的防滑，我有一个小细节请教一下，那这个防滑的处理是换比如说防滑的地砖啊，还是有什么材质的东西要选择？
1: 是这样，防滑的这个处理啊有很多种方式，根据家里的具体的情况以及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那现在如果说比较经济条件比较好，那我就可以换哪一种。有一种这个地胶，它呢不仅防滑而且还防摔。为什么它会防摔呢？因为它本身的这种材质啊，它有一定的对于这个力量有一定的缓冲。那我们是做过一个试验的，我们就是把这个陶瓷的这个勺子，你摔到，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去理解，我把陶瓷的勺子摔到瓷砖上和摔到木地板上，它的这个破碎哪个更容易？
2: 那肯定瓷砖。
1: 对，肯定是瓷砖。那就是这样的一种防滑地胶呢，它的这个防摔功能比那个地板又要好很多倍。就是我摔倒之后，哎，我不会像那个就是硬碰硬，然后让它就是立刻受到这样的伤害，它可能这个冲击力会有一个缓解。这样的一种地胶是可以的。
2: 这个地胶是类似于在上面要涂一层，还是是个什么样的？
1: 这个地胶呢，它就是可以我们想象成就是这种 PVC 的这种。PVC 的这种材质
2: 哦，
1: PVC 的这种材质，你看，其实现在像银行啊、医院啊，很多这种场所，它用这个地胶，而且这个地胶它比较容易打理，这种地胶呢，它防水，而且有一种呢，功能不一样啊，价格也不一样，有一种它还防臭，就是你放在卫生间里面防臭。那么老人如果我洗澡的时候，我就光着脚踩上去，它的脚感也非常好，防滑，
2: 不是冰凉冰凉的那种，
1: 对，它不是冰凉的，是。温温的，就是它没有那么的凉，因为它的这种导热功能差嘛，它就不会有那么凉。如果说经济条件不允许呢，那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种防滑剂，那把这个防滑剂施工的时间也非常短，大概如果说是10个平方以内啊，那可能也就是2个小时，也就是施工完成了。施工完成之后呢，它这个防滑 剂，你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它的摩擦力和这个没有做过

0: 明显的就会高很多。哎呀，你看现在产品这么多，就是可选择的，你在你的经济的范围之内，在你的，对吧，结合你的各种需求，那现在有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然后也有专业的人员来帮助大家，只是呢我们很多还是对于适老化改造在一个很粗浅的认识里面，
1: 对对，
0: 并不知道哦原来这个里面有这么多的可选择的余地。
1: 对对，产品真的是非常多，你看包括这次我们在老伯会上看到的啊，就是如果说家里面 其实这个可能展开来讲就非常多了。首先我建议老人如果说大家在家里买床的话呢，你一定要自己去试一试，或者说呢让这个你在网上买，你让别人帮你量一下，大概呢就是在跟你的膝盖齐平，40到45厘米的这个高度，会让你就是起身坐下会是相对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数值。那然后就是说到这个， 接下来就说到这个护理，如果说家里的老人需要护理的话，现在的护理床甚至不要护理床，就是这种智能床垫，它可以帮你起身。
0: 对，
1: 然后护理床呢，它不仅可以帮你起身，它帮你起身之后呢，它会转动，转动以后帮你站起来。如果说它不能
0: 不能站起来，我需要到轮椅上，它可以转过来，然后你离轮椅最近的一个位置就挪到轮椅上面。这些都是这个设计，包括这种产品现在已经有很多了这样的产品，就是大大也减轻了照护者的负担。对，而且也会越来越精细化，
1: 然后越来越符合大家的一点点那种小小的需求。当然我们说适老化改造不仅仅是安全改造，它也包含精神层面上的，对吧，人文的关怀。那我们怎么把文旅康养的理念也融入到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居的设计当中，让我们的家更有温度，您是不是还有一些自己的理念？
0: 是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不愿意把它说成是适老化的一个改造，我们更愿意说成是全龄友好的这么一个空间的营造。那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很多的产品来看，不仅是 可能老年人对它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可是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
1: 中年人也很喜欢。
0: 对对对，就是其实是一种懒人的产品。现在有一种坐式淋浴器，那这个淋浴器呢，你不用的时候把这个椅子收上去，那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在你的这个墙上是平面的，当你把这个椅子拉下来，你可以坐在这儿，然后呢 上面有顶喷，这边有，你可以拿莲蓬头也可以不拿莲蓬头，这边上有两个这个壁喷，就是像两个手臂一样的，这个手臂呢你可以把它往上拧往下拧，就是你的肩膀一直到你的这个腰部，你就可以不要动，它就帮你洗了。还有呢背喷腰喷，这些它都带这个喷头，就是你就可以自己不怎么要动， 就这个早就洗好了，
1: 更放松更享受。对对对，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很喜欢这样的产品，他们就觉得非常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种以前我们想象，哎呀我这个要进行改造的时候，那我这个家具，哎呀统一的都是那种黄拉拉的那个家具，非常难看，我不想用这样的家具。那我们现在就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居家养老的这种 家居产品也做得非常非常的有美感。有一些呢你就感觉这个氛围的营造非常好，而且它的小细节呢都在这个设计里面。那比方说我坐这个椅子，在这个椅子边上呢它有一个磁吸口，那这个磁吸口我看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如果说有这个用拐杖的老人，它这个拐杖上呢也是挂了一个小磁吸，往这一吸拐杖就不掉了，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呢我
0: 往这儿一坐，你这样看它什么都没有，但是从这个桌子底下它就滑出来一个弧形的，这个呢是一个弧形的，我可以把我的拐杖插在里头，或者我拿的一个包呀或者什么我可以挂在这个上面。就是这种关怀的设计吧，全部都放在了这个大家的这个产品当中，给到了老年人一种就是 它不是一种适老的产品，它是一种营造美给我的生活提供方便的
1: 这样的一种产品。嗯，所以今天节目听下来，我觉得我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个改变。我们就不要老谈适老化了。嗯，我觉得这个全龄友好对我来讲更有吸引力。是的，是的，对吧？是的。那我节目结束呢，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郑老师，今天对于我们居家的全龄友好改造啊，最后还有什么呼吁吗？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全龄友好的这个包括。 宠物友好，嗯，现在很多的家庭对，我们见到好多老年人，他们就是给自己的小猫小狗啊去看一个病啊，或者买这种健康的这种食品啊，他们的小零食，哎，一花都是上万，可是给自己花钱，好像就不怎么舍得，包括这个宠物友好，他们现在对宠物就是比自己的子女都还要珍贵，嗯，那在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营造的全龄友好的这个空间里面啊。
0: 不仅是老年人适用，而且就是其实人家说人老如顽童，那么顽童其实他就是也需要这样的一些保护，嗯，也希望后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能够有美感、有温度的这样的产品，包括服务能够给到这个大家。嗯，
1: 今天节目里我们一起畅想一下全龄友好的未来的 居家生活，好吧，也非常感谢郑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期待以后呢带着更多的一些新的理念、新的产品，对吧，有一些新的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 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605057000099057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紫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 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60505700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 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再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557000099557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这里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有趣的去，沙漠里的绿洲，去往绿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名医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肩颈腰腿疼痛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了。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太大了，作息经常不规律，经常工位上一坐就是一整天，肩膀僵硬，脖子酸胀成了常态，连腰椎都容易受牵连。

0: 那些经常熬夜劳累的人群更是容易被这些小毛病给缠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酸胀疼痛，一旦发作，晚上连觉都睡不踏实。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做好日常护理，等这些小毛病变成大问题可就晚了。在肩颈腰腿不舒服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贴敷膏药来救急。好的膏药贴上之后，确实可以活血止痛，放松肌肉，但是一旦选不对膏药，贴上没效果都算小事，有的甚至会刺激皮肤发红发痒，加重不适，不仅白花冤枉钱，还遭罪。有肩颈疼痛困扰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这款膏贴的膏体是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而成，经过严谨配比与传统工艺精心熬制，融入了红花、三七、川芎、丹参、鸡血藤、生筋草等多种草本精华。不同于普通膏贴只做表面舒缓，黑金膏采用现代微透渗透技术，让草本精华可以直达筋骨深处，不用担心膏药味道太大，出门尴尬。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下单，电台特惠价五大盒60贴才只要99元，平均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单买一贴最少也要5块钱，现在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你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宝妈宋女士因为生产落下了腰椎疾病，现在只要一久坐，腰部就开始酸胀疼痛。她说啊，她现在是离不开膏药了，家里、公司抽屉里、包里都放着膏药贴，但是换了很多家的膏药贴都没有效果。这次听到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买来试一试，没想到还真好用，贴上去3-4分钟就有了温热感。这次听到了电台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买来试试，没想到啊还真好用，贴上去3-4分钟就有了温热感，还可以感觉到腰部的酸胀感在一点点散开。坚持使用了一周，腰部的疼痛感真的是缓解了太多了，效果真的是不错，而且呀还没有刺鼻的气味，太适合他在办公室里贴了。而且在电台热线4007101909购买，价格也太实惠了，99元就可以买到5大盒，买两组还送一盒，花不到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足足11盒132贴，真是太适合他这种需求量大的人群了。不方便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29岁的办公室白领小陈，每天工作要对着电脑8小时以上，每到下班啊都颈椎僵硬，头晕手麻，去按摩理疗又没有时间，而且还费钱。坚持贴了一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不仅颈椎僵硬缓解了，就算上班久坐一整天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酸痛难忍，现在每天都会贴一贴，工作状态都好了不少。还有一位60岁的阿姨，膝盖疼了好多年了，阴雨天尤其严重，上下楼梯都费劲，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了半个月，膝盖慢慢不凉了，上下楼梯也利索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对于上班族、久坐族还有中老年人群来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像是移动的理疗师，不用专门跑到理疗店，不用花大价钱，一丝一贴就可以轻松缓解肩颈腰椎关节的各种不适，日常养护预防关节疾病都非常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老话常说，健康是一切的本钱，千万别等得受不了了才想起重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萃取纯粹草本制作，温和不刺激，见效更安心。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9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1盒132贴，仅需要198元，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0: 3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今天是周一，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会有两位专家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特别擅长糖尿病的调理，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说说糖尿病的日常饮食和用药问题。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第二位在线上为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李主任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龋齿这个问题啊，同时呢他本人也是很擅长牙体牙髓病的治疗。各位一样相关问题，我们请李俊亮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接下来这一周啊，江苏将会进入阵雨集中期啊。今天呢，全省东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会有小雨。明天16号、18号、19号、20号、21号，江苏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在18号、19号，雨势比较明显，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要提醒大家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别被大雨淋湿了。19号呢恰逢端午节，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啊，需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合理的安排行程。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1度到30度。明天的南京是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1度到31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温度是22度到33度。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

0: 有心仪，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哪些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迷错糖，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
1: 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 6.1，或者是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7.8，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些亲属有糖尿病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啊，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或者我们有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棘皮的表现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睡眠紊乱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我们的指南也建议他们需要尽早的进行血糖的筛查，从35岁就开始，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这个就是这些比较担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
0: 好，现在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主要有哪些方法？
1: 糖尿病的治疗，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宣传大家也都已经就是可能知道，就是五驾马车这种事情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已经提升到7驾马车那他们包括了糖尿病的教育、饮食、运动、药物监测，以及最新的7驾马车会增加了心理的治疗以及预防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归纳成五件事情哪五件事情呢？包括懂得病，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糖尿病，会生活第三是勤监测，第四用对药，第五呢护全身。那么第一个懂得病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糖尿病是属于什么类型你预期的控制目标是什么知道怎么样能够识别或者避免低血糖，什么时候应该复查，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医生呢

0: 并不可能每天都跟着你旁边，能够真正做决定，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去复查，每天都要进行自我的管理和用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第一，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并不是先试三个月没有用啊再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从此以后都不是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这样的路啊。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啊。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三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朋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啊。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那么第四呢，就是要用对药啊，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啊，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啊，有没有肝肾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啊，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衰啊、慢性肾脏病啊，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讨论的啊，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护全身。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一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整体的治疗还是非常综合全面的，需要对我们全身的多个系统进行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把病治在前面。
1: 是，刚刚陈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到一点哈，就是陈主任讲到了，其实他用到了一个词，尤其说到在怎样用药的过程中，他说到了医生和患者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啊，因为糖尿病它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啊，这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可能更多的患者在去看糖尿病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调整啊，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啊，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啊，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0: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不是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

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所以呢，每一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吃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代表你抑制力失败了。就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饮食运动。

0: 病是不是有更多的保护作用。那么以及第三点，未来我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去调整药物。我们很多病人啊，都是确诊的时候血糖很高，肠毒性很严重，我们短期内呢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甚至短期会使用胰岛素，但是到血糖控制好之后啊，他的肠毒性解除了，医生就非常有可能简化治疗方案。那么也有一些病人，他的病程时间非常久了，原来能够控制好的这样一个血糖控制不住了，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他的病程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要重新让这个偏离航道的这个船走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降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啊，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啊，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雨中撑着伞啊，衣服没有淋湿啊，不是代表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重新设置治疗方案不是自己把医生另外的药物停止了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以及为什么要来取使这样的药物治疗。
1: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啊。大家如果有类似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免疫素糖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啊。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哈，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日常饮食啊还有用药啊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陈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而是经过医生的评估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就是稳、变、减和丁。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第二个呢就是变，人中给药可以让它发挥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这个药呢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的剂型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普通的二甲双胍片，我们一般推荐呢随餐或者餐后即刻服用。那是因为呢这个药比较会常引起一些恶心啊腹胀这些胃肠道不良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剂型，比如说我们朋友吃的是缓释片，那么他就需要在晚餐随餐或者餐后服用。因为缓释片它的发挥作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一般晚餐前吃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那么二甲双胍还有一种呢叫做肠溶片，它是在肠道崩解的，所以你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必须要在餐前半个小时服用，它才能够和你吃饭的这一段匹配上所以我们

0: 降糖药物呢，它就有点像这个列车的时刻表。那同一条线路，同一种药名，它有不同的普通车、快车、夜班车啊。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一定要仔细的查阅，
1: 嗯
0: 啊，仔细查阅它的处方啊、医生的处方以及药品的说明书啊。三个条件就是它的药名、剂型、吃饭的时间，
1: 嗯，
0: 少一个没有匹配上，可能就像搭错车一样，
1: 哦，
0: 永远达不到站点了。
1: 还有一个也是关于吃药的问题哈，其实这个看来大家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这个降糖药啊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漏服，比如说漏服了一次，那能不能下一次加倍补上？陈主任。
0: 好的，我觉得这个呢还是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原则的，
1: 嗯，
0: 就是我可能会建议大家，比如说甲状腺保持了一片把这一片当天可以吃到，但是肯定不能加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来记住三点，就是不加倍。第二呢，看说明书。第三就是咨询专业的人员。
1: 嗯
0: 啊，我们不能把早餐漏掉的剂量推过来，中午和晚上就擅自吃双倍的剂量啊。
1: 嗯
0: 啊，那这样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吃的是瑞格列奈，那它就作用于这一餐。我中餐漏掉了，我晚餐吃双倍的量。那我晚上就非常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家擅自加倍。
1: 嗯嗯。
0: 那第二呢？关于我补的这一片药，我什么时间去补用？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看好它的药名、剂型和说明书。一般说明书的这个用法用量里都会标注到大概什么时间可以补药。
1: 嗯，
0: 对吧？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是说明书也没有写清楚，然后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可以联系医生或者药师啊，尤其是涉及到胰岛素漏用啊，它和口服降糖药还不一样啊，要取决于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啊、血糖的情况啊、进餐的情况，个体化的判断，千万不要自行的乱决定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听别的朋友的建议啊，结果就是错误了，但是损伤的是自己，就得不偿失了。
1: 是，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在用药的过程中是有几种药同时都要服用的，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啊、血压药、降压药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啊，说如果同时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降糖药和其他药一起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陈主任。
0: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肯定是非常聪明，依从性非常好的，因为他已经从血糖的这一个问题啊关注到血压、血脂其实他们就像是一个球队血糖、血压、血脂、心脏、肾脏等等都不是各替各的联合用药呢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防治并发症，控制好血糖那么我们最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给医生提供的这个药用药的清单，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那么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你避免用药的这些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评价这个药物里面之间有没有重复的可能是内科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是用来保肾的不要心内科又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你一直在吃两片达格列净，那就重复了心内科和内分泌科都有可能开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比较多的作用嘛。所以要核对药物不同科室医生开的有没有重复的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肝肾功能和电解质，来防止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药物确实可能会和我们的血糖有一些影响，比如说部分的贝塔受体的阻滞剂贝塔勒克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的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让我们的心慌、手抖等等低血糖的信号就不那么容易表现出来。但是这也不代表这个药啊，糖尿病病人就不能用而是医生要知道他知道我们朋友所有的这个用药，我就可以给你使用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降糖药能帮助你去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降糖方案觉得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其他心脏、肾脏疾病的朋友更好的来选择这些药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

0: 糖尿病患者可能非常关心的啊，日常饮食搭配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主食、水果、甜食啊，这类可能含糖或者含碳水的物质，那这三类食物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安全？陈主任。
1: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别的疾病的病人可能都不太会问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啊，对于我们的吃确实有非常多的关注啊。有的朋友得了糖尿病，吃一盒葡萄都提心吊胆，哎，但是一转身喝了一杯饮料，吃了半盘炒饭，哦，有的朋友啊，他三天都没有碰到米饭啊，晚上非常饿，啊，他就吃了一盒饼干，无糖饼干，啊，那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个葡萄，而在于我们整顿饭的结构、总量和总能量，啊，我们餐桌上的小智慧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成四步。就第一步，我先搭一个盘子，制定我要吃的总量，然后再制定我每一份大概吃多少，啊。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食物的标签，啊。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学会选择食物，是真食物。那么搭盘子第一步啊，我们来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211的餐盘法。我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啊，就是一个普通的盘子，其中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
0: 非淀粉，
1: 比如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那么最后四分之一放这个米饭，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我们这样子的经营方法并不是要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以前我们就是主食啊，主食占了半边天啊，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先吃蔬菜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然后最后吃主食，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帮助我们的胰岛素缓慢的释放，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的管理，但是它不是免单券，不是说我吃了蔬菜之后我就再吃两碗饭，我们的总量还是要控制的，那么怎么来控制总量呢？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点，怎么样来定分量和总能量？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帮我们制定好了，那么这样一个称量的工具也不需要你带，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手当做称量的工具，我们先说非淀粉类的蔬菜怎么称量，就是我们一个手两个手捧在一起，一捧的量就是我们一顿要吃的蔬菜量，那么蛋白质类呢，它大概是和我们的手掌一个手掌手掌掌心的这个大小和厚度是一样的。
0: 好，
1: 那主食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
0: 一个拳头，
1: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手掌它是不一样大的，所以我每个人匹配的食物的总量也是不一样的。
0: 好的，
1: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食物标签尤其是我们买这个有包装的这个食品啊，我们经常会看它这个无糖、高纤维、粗粮、糖尿病适用，然后对买一大堆回来吃我们把这个包装翻到背面看一看，这个食物标签要看一看它有一份有多少克，每100克有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占我们全天推荐的总能量的20%多，然后再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前几位是什么，这个就像看这个演员表一样，排在前面的原料，一般戏份就越重，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标出糖，说是无糖的，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这样还是个升糖，对不对？
0: 好，也是不可取的。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和陈主任呢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名医坐堂。那还是要请陈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
1: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

0: 都回答完。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下午，就在江苏省民医院本部。那么另外呢，我有每周三下午的网络门诊，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挂号，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大家来。
1: 好，下一次我们看来有必要和陈主任哈，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糖尿病朋友的饮食问题哈。咱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谢谢您，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什么是蛀牙？蛀牙真的是牙齿里长虫了吗？蛀牙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为什么有些人每天认真刷牙还是会得蛀牙？民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1: 李主任呢，
4: 和连接的关系，他比跟树脂相比他也更牢靠，然后也更耐磨一些，但是价格要比树脂充钱要贵很多。
1: 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
4: 对对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充填，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建议做腺体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4: 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他刚开始蛀牙，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蛀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呢，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挨，他我就是不治，然后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发炎，根尖发炎之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蛀的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就保不住，就需要拔掉了。
1: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4: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啊，或者是在充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不

0: 不是很明显，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嗯，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1: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三种修复的方法。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机托，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 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在它是这三种修复方式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症也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 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机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 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就是种植牙，种植牙也是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种植牙就是在一般是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牙冠， 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牙齿。种植牙的优点的话，它就是它一个是它也不它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然后它跟正常的牙齿比较接近，就是咀嚼力是很强的，而且也很牢固。然后另外，如果是它外形也比较美观，种植牙使用的寿命也很长，一般绝大部分人都能用，可能90%-90%几的人都至少能用10年以上。而且它跟维护起来或者用起来都其实跟正常的
2: 真牙差不多，你就正常的使用正常的刷牙就可以。当然一般不建议咬那种特别硬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些缺点，它缺点的话就是一个是费用它会相对高一些，像现在种植牙集采降价以后降了很多，但是常规一个种植牙也需要有4000-5000块钱或者6000-7000块钱的样子。然后种植牙它的那个治疗周期会比较长，它需要它从开始种到把牙齿装上去一般需要4到6个月， 需要来可能也需要来4到5次的样子，而且种植牙对牙槽骨的条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它需要那个缺牙的那个地方的牙槽骨条件比较好才能做种植。还有就是有的人，有的中老年人如果有很多基础病的话，比如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那些肝病啊、肾病啊，如果那些基础病的话，它要把那些基础病控制稳定了才能够做种植牙。对。
1: 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叫固定桥，固定桥这种就是随着种植牙的用的越来越多，这种修复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这种方式再往前推10多年，那个是用的很多的，它就是把那个缺牙的前后的两颗健康的好牙磨小，然后做3个粘在一起的牙冠，就像一个桥搭一个桥一样的粘在那个好的牙齿上面。对，它这个它用起来的话也是跟 跟种植牙一样，它的那个咀嚼效能很强，咀嚼力很强，然后也很稳固。但它而且治疗时间周期也很短，一般跟活动假牙一样，也是1-2周就能做好，它不需要像种植牙那样子要做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损伤旁边两边的那个健康的牙，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健康的那个基牙可能会以后会继发蛀牙，或者是牙根发炎啊，或者松动啊。 它后面的话，它就会，比如说你本来是1颗牙缺，最后有可能会引起3颗牙缺，
0: 把好牙也带坏了。
1: 对对对对，而且它的费用的话，也不比种植便宜多少。
0: 所以这样一说下来，我们就知道牙齿保护好有多重要。等到这颗牙真的没有了之后，你看看，无论是复杂程度、花费程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好的呵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李主任的访谈呢到这儿告一段落。李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专家门诊是每周一上午和周二的上下午。
0: 周二的全天，好，
1: 周二全天啊，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军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口腔医院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的第四门诊部啊，是位于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腔医院李军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3: 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一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深金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定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迎送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中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6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准时陪伴，希望能够陪您愉快的度过下午时光。

0: 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两个单元板块，分别是银龄课堂和银龄分享。银龄课堂为老年朋友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满满。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的营养专家为我们来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下半段回来之后，我们会邀请银发嘉宾走入直播间，来一起和我们说一说，谈一谈，聊一聊，分享一下银龄的精彩时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大致内容，希望您可以连续锁定收听，并且通过大蓝鲸和我们全程来进行互动。您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为我们的嘉宾点赞，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直接留言提问，也可以报名参与，成为我们的分享嘉宾，来分享您的精彩生活。好了，各位，接下来闲言少叙，马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银龄课堂。今天我们请到营养专家史晨，我们的特邀嘉宾，来一起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低盐低糖的健康家常菜。一提到健康啊，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概念了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要少盐、少油、少糖。可是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就是，那样的东西好吃吗？很多朋友都说，我宁愿吃得好吃一点，我也不想说追求那种健康，因为那种健康我实在是太受罪了，每次吃的时候清汤寡水，感觉也没有什么营养，吃上去也不香。那么有没有既营养又健康还能够美味兼顾的家常菜呢？今天我们就请到史晨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有哪些做法，分享给您。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龄课堂。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龄课堂现在开讲。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银龄课堂特邀主讲嘉宾史晨，今天说说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今天咱们不讲深奥的大道理，不讲难懂的医学知识，咱们就讲老百姓最关心每天都用得上的一件事，在家怎么做饭怎么吃才能少生病，身体轻，气色好。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头晕犯混，浑身沉重，血管不好，肠胃不舒服，说白了大部分不是天生的，都是几十年吃出来的。我们一辈子吃得太咸太甜太油，口味重，调料多，饭菜厚重，年纪大了毛病就慢慢的找上门了。很多人觉得我吃了一辈子的重口味不也没事吗？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年轻吃东西补身体，年老吃东西堆毛病。年轻时代谢快，气血足，排得出去，吃盐吃咸扛得住，上了50岁60岁以后，代谢变慢了，血管变脆，脏器变弱，再按老口味吃饭，就是在给身体添负担。所以今天这堂课专门教大家低盐低糖健康家常菜的做法方法，全部是大白话，家常做法，不用买贵的食材，不用复杂的工艺，全家老小都能吃，长期坚持，血压稳了，血糖稳了，人清爽了，少难受了。全文啊都是日常能用的真技巧，听完就能改，改了就有效。首先我先跟大家说清楚什么叫真正的低盐低糖，不是没盐没味，不是清汤寡水，不是吃得受罪。很多人有个误区，一听低盐低糖，第一反应就是那饭肯定没味道，吃不香，没胃口，活着都没意思呀。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低盐是少盐，适量盐，不是不吃盐。低糖是不吃隐形糖，少吃甜，不是彻底不碰甜味。健康做饭是做得清爽，做得鲜香，做得原汁原味，不是吃得寡淡受罪。真正的健康家常菜，少油不腻，少盐不齁，少糖不甜，鲜香入味，越吃身体越轻松。先讲第一大块，为什么中老年一定要

改吃清淡口味，重口味到底伤在哪里？第一，吃太咸，最伤血管，最伤血压。盐是最直接升血压的东西，我们吃的咸，身体为了平衡，就会锁住很多水分排不出去，血管里面的血容量变大了，血管压力就升高，高血压就这么吃出来的。吃重的，常年重盐的人啊，容易头晕头胀，早上起来脸肿腿肿，浑身发沉，天气一变就头昏脑胀，时间久了血管变硬了变脆，心梗脑梗中风的风险全部都会升高。第二，吃太甜，最伤血糖，最伤脾胃，最伤精神。很多人觉得我不喝糖水不吃糖果我就不甜，错，生活里最害人的都是隐形糖，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稀饭、糕点、饼干、奶茶、果汁、红烧菜的糖、凉拌菜的糖、勾芡的糖，全是糖。中老年脾胃运化弱，糖分吃多了消化不掉，堆积在身体里，首先就是血糖不稳，胰岛素变差，慢慢就变成了糖尿病。其次，人啊还会变得吃完饭就困，浑身乏力，肚子越来越大，血脂高，脂肪肝，爱犯困，不清醒。第三，又盐又甜又油是中老年的百病源头。老百姓常说病从口入，一点也不假，重盐会伤血管伤肾伤血压，重糖会伤血糖伤脾胃伤代谢，重油会伤血脂伤肝胆长斑块。我们要想晚年少打针少吃药少住院少难受，最划算最省钱的养生就是改掉家里的一口饭菜。接下来讲第二大块，家里做饭怎么做到真正低盐，六个家常绝招，不改口味只改习惯。很多人减盐失败就是因为只知道少放盐，结果菜没味道，坚持两天就放弃了。我教大家的是不减味道只减盐分的做法技巧。第一招，晚放盐，出锅再放盐，这是最管用最简单最老百姓的绝招。很多人炒菜一开始就放盐，盐啊全部渗进了菜的内里，看着放得多，吃着还不咸，越放越多。大家记住，早放盐吃得多，晚放盐吃得少，味道足。炒菜全程少放盐或者不放盐，等到快要出锅关火之前撒一点点盐，盐啊只挂在菜的表面，入口咸香味足，盐分摄入量直接减半，味道一点也不差。第二招，多用天然香味替代盐，咸味吃少了味道怎么来，靠鲜香呀，家里常备葱姜蒜洋葱香菇香菜番茄青椒虾皮菌菇，这些食材呀自带天然鲜味，不用多盐，菜也很香。番茄炒蛋番茄炖菜酸甜鲜香，少盐也好吃。香菇青菜菌菇豆腐自带鲜味，不用重盐。葱姜爆锅提香，食材原味出来，调料自然就省了。第三招，坚持倒掉菜汤卤汤锅底汤。很多人盐没多放，但是爱喝汤泡汤吃饭，这是最大的隐形吃盐，所有的盐分调料油脂最后全部盛在了菜汤里。吃菜不喝汤，拌饭不泡汤，是低盐最关键的一步。尤其是高血压水肿头晕的朋友，一定要改掉菜汤拌饭卤汁拌饭剩汤拌饭的习惯，汤全是负担。第四招，少吃三种隐形超级咸的家常菜。第一种，腌菜咸菜萝卜干酱菜腐乳，一口咸菜顶三勺盐，长期吃血压绝对稳不住。第二种，半成品预制菜，袋装卤味真空熟食，外面卖的卤鸡卤鸭卤牛肉凉菜，为了不坏为了入味严重的吓人。第三种，挂面方便面调料包
火锅底料。

一包调料盐含量超一整天的标准。第五招，炒菜少用酱油，生抽、老抽、蚝油对味道。很多家庭啊，盐放少了，酱油、蚝油、生抽拼命的倒。大家记住，所有的调料全带盐，生抽含盐，老抽含盐，蚝油含盐，鸡精、味精全含盐。真正低盐做饭，靠食材的鲜香，不靠调料的堆味。第六招，每餐清淡菜占一半，重口菜只做一道。家里做饭不用全部清淡，大家做不到也没有必要。记住居家万能法则，一桌饭一荤两素，一个微重口，两个超清淡，有一道有味菜下饭，另外两道素菜清清爽爽，整体盐分立刻降下来，吃得舒服，不受罪，还能长期坚持。第三大块，家常做饭怎么低糖，管住隐形糖比管住糖果更关键。很多中老年血糖高，根本不是吃糖吃的，是主食吃太精，饭菜太甜，零食不断吃出来的。我教大家老百姓能用的最简单的低糖四招。第一招，少喝纯白米粥，不要顿顿稀饭。很多老人养胃，天天白米稀饭。我告诉大家呀，白米粥是升糖最快的主食，比吃糖还快。大米熬得越烂越稠越糯，升糖越快，喝完血糖飙升，人发困，代谢变差。建议大家稀饭改成杂粮粥，大米掺小米、燕麦、黑米、红豆、绿豆、糙米，粗细搭配，血糖稳，耐饿，不长肉，精神还好。第二招，家常菜啊，坚决改掉红烧必放糖的老习惯。传统做菜，红烧肉、红烧鱼、红烧鸡，习惯性加糖提鲜。现在啊，我们中老年身体不需要这个糖了，鲜可以靠葱姜、料酒、香菇、洋葱来提，完全没有必要靠糖来提鲜。家里做菜，所有的红烧、焖炖、卤煮，一律不再额外放糖，味道照样香，健康一大截。第三招，减掉日常隐形甜零食。很多老人不吃糖块，但是天天吃饼干、桃酥、蛋糕、面包、蜜饯、瓜子含糖的酸奶、甜饮料、果汁，这些啊都是日常最害人的慢性糖，嘴巴不觉得很甜，日积月累，血糖、血脂、体重全部往上走。想吃零食啊，咱们可以换一换。

0: 江苏将会持续阵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啊，气温来说应该是非常舒适的，但是这样的气温晚上睡觉很烦人，我是开空调啊，我是开电扇呢，还是开窗户呢？我到底该怎么睡才能睡得健康呢？有时候窗户开得太大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头疼，那干脆我关起窗户，我开空调，可开空调反而觉得闷，感觉房间里面不透气，还不如开着窗户通爽。盖被子还是不盖被子？盖被子热，不盖被子又冷。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孟菲品牌的可水洗的蚕丝被。这款被子可以说在夏天使用非常方便，因为都知道这个蚕丝啊，它是有这个中空的一个特点的啊。它呢既可以很好的保暖，让你一晚上恒温睡好觉，关键呢它还可以快速的排出睡眠时候的热气，这样就特别适合我们在夏天的夜晚去使用。而且现在全新升级，脏了可以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洗。之前很多朋友都说这蚕丝被我知道好，贵是一方面，关键不好打理，太娇气太娇贵了，脏了洗衣机没法洗。但是现在我们全新升级了，直接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机洗，它锁边定点缝线，完全不结块，扔到洗衣机里面洗完之后啊，再晾晒，而且再用的话跟新的一样。今年呢，我们蚕丝的净重量呢增加到了260克，去年是200克，今年全新升级，里面全部填充了100%的中长蚕丝，夏天来盖是冰冰凉凉，又温暖又舒服。听上去感觉很矛盾，冰凉温暖，哎，这感觉不太适合，这词儿有点矛盾啊。但是用到蚕丝身上一点不过分，一点不相悖。现在我们如果要订购的话，专柜价是1699元一床，因为毕竟蚕丝它的制作工艺包括它的原材料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我们电台福利，来收听我们银铃大舞台，只要一床699元，而且有3种颜色面料可以选，绿、粉、灰3个颜色。想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到我们的银铃才艺秀的环节，有请我们今天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银发朋友朱书彩，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南方北方》送给大家。
1: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大家好，我是朱书彩，来自南京市双闸街道河西真苑小区，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的成员。退休后我就爱上了朗诵，它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富足，心有阳光，一路芬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田地老师的作品《南方北方》。
3: 南方北方，作者田地。到南方的风中流浪是我的向往，养育我的北方变成了思念的地方。我以南方的荔枝思念北方的高粱，我以南方的热烈思念北方的苍凉。学会了南方人说话像鸟一样的歌唱，便想听听父老乡亲马鞭甩出的粗犷。在没有寒冷没有季节的城市奔走，更想在下雪的时候回一趟故乡。越过莺飞草长的江南，再读北国的风光，缺少色彩的故乡啊，让我喜悦也让我忧伤。
4: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

0: 额，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朱苏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南方北方》。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郭郭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1: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好的，各位，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中午的15点到16点，江苏健康广播准时陪伴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希望您可以准时收听。上半段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接下来我们开启愉快的下半程。下半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我们会在直播间邀请我们的银发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精彩生活。今天我们又会邀请哪位朋友走入直播间呢？闲言少叙，马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环节，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0: 今天的银铃分享。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严厉老师。严老师原籍徐州，如今定居南京，退休以后的生活过得是丰富多彩，读书、写作、游玩、运动，样样精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严老师进入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他的生活故事。我们首先来问候到严老师。严老师您好。
2: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生活。
0: 嗯，我们也很高兴您来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环节。我们了解到啊，您本来是徐州人，后来选择在南京生活，能和我们说一说其中的缘由吗？
2: 我是徐州人。我在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还很不短，但是现在呢我又返回了家里，返回到徐州生活了。缘由呢是因为孩子在南京上大学，大学以后呢这个南京这座魅力城市吸引了他，留住了他，所以他不愿意回家，他就留在了南京。但是作为母亲呢，肯定跟女儿的心是很近的，他在那儿，那我就要去奔他去，然后就在那儿生活了，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好长时间。生活的时候呢，然后跟那里的认识了好多的南京的老师朋友。我心里是把南京当做了我的第二故乡的。
0: 您来到南京之后啊，您看之前前前后后也生活了有这个十几年的时间，时间应该来说也挺长的哈。您
2: 时间不短，
0: 对吧？您在南京的这个业余生活呀是十分丰富的，听说您之前还坚持写作，还加入了写作交流圈，是吗？
2: 是。我是在一个偶尔的时候，我听到了说南京就是有一个他有一个就是金陵晚报，他有一个写作的团体。然后我听到了以后，我就自己就是拿着报纸上的地址，我就自己就找去了。当时老师他很奇，他就觉得，哎，怎么跑来一个陌生人呢？他问我你怎么来的，我就说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我自己摸来的。然后我打听以后到那去了以后，就很快的就融入了那个集体，因为大家就是同声相吸，同气相求嘛，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去情绪相投，就融入在一起。在一起写作采风交流。非交流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相处的非常的愉快。然后还接下了很深厚的友情。
0: 您看，您刚才提到了啊，我们知道这文人呢都讲究采风啊，去收集灵感。那您在这个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收集到哪些灵感，或者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2: 这个还是有的，因为采风就是突然就是从封闭的生活中到大自然中去了，就是说热爱自然、热爱生活，这是不分年龄的。那孩子喜欢出去玩。你说老人他也是喜欢出去，就好像是就是放飞自我，就是放飞自己。尤其是情绪相投的人在一起相约了，相约出去的时候，那是另一种的状态，另一种的风采，大家都是很积极很踊跃。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到那个高淳漫游城，到那去，我们是在就是叫什么四月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月天，我不太知道。但是那一次的四月天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春光明媚，阳光灿烂，春风和煦，特别的舒服。然后呢我们就是相约，然后到了那个买票了，上车以后大家都很安静的有序的坐在车上等待着发车。我这时候我就看到我们那个领队的老师，他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他对写作非常的执着热情， 就是那种大家就是说一般人出去玩的时候都带着一种期待和兴奋，那眼睛都不用的，那到处张望。他不是，他气定神闲，拿着笔在那小本子就在那写。我跟他是就是有就是错过了一个过道，他在我前排，我在他后排，中间正好中间是个过道。
0: 嗯，
2: 我就看他在那就是沐浴着阳光，那个时候忘记了年龄，忘记了自我，就是那个就当时也没想着拍照片，但是那个印象他比照片给我的印象还深刻，那种氛围阳光仿佛温度我都能感觉得到。那老师就在那儿写，在那儿记，你说谁要求他这样做呢？你看一看，你高兴高兴，你出来放松一下不好吗？他在那儿写，就能够可见他在家里他的写作又是怎样的状态。当这个大巴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我的眼睛是不够用的，我就眼睛上外看那个树冠，那个树冠是什么状态，就像那个弹簧被紧紧的就是紧束在一起的感觉，把它给舒压下去，仿佛你用什么一碰一弹，它就突然之间它就能够弹跳，就是那个树冠，就是那种感觉
0: 啊！
2: 我第一次就发现春天的树是这么的美，真的，你说春天的见了树还少吗？都这个年龄了，谁没见过春天的树和花呢？但是因为坐在大巴上那个高度，就看到那个树冠，就是那种感觉两路的两旁就是那种，很绿油油的，很茂密的，茂密的旺盛，生机勃勃。你就看那个树紧缩的树冠，它就等待着春风和春雨，只要是那个仿佛一瞬间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绽开，它的那个树的伞那个树冠就能绽开，就是那种感觉。
0: 哎呀，
2: 我一想那个人间四月天真是不出门不知道，
0: 是
2: 我是第一次知道人间四月天是如此的美，见过花见过草树，我还是第一次，我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您看，您不仅印象深刻，您跟我们讲完之后啊，简直就是绘声绘色。我们
2: 喜欢呀。
0: 哟，您再讲讲您的运动的这方面的这个生活好吗？
2: 好的，我就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像个假小子，像个男孩子，就是，我喜欢运动，我的运动喜欢什么？我能游泳。游的不好不行，但是我喜欢下水游泳，游的不好，然后还骑行，没想到吧？
0: 这个骑行现在是很流行啊，而且很时尚，很多年轻人都在追求的啊。
2: 十年以前我就买了车子，
0: 哎呦，真厉害！
2: 买了车子不到十天，刚买了新车子，人家就到那个安徽泾县山里边去骑行
0: 啊，叫什么小川藏线呐、啊、什么的，那边很美的皖南什么的。
2: 皖南对皖南，
0: 嗯，
2: 就是安徽泾县，他们当时我刚买了车子，我就老是想骑车子，但是呢，我又找不到这样的骑行队友，因为我刚买了车子，也没有那儿认识人。然后我就看到网上他们要到安徽泾县去，我就赶快报名。我一打电话咨询。人家要求说每小时不低于20码，20码是什么意思？我不懂。然后说，然后问我你到哪里？问我就是说你最远的地方到哪里？我说我到过那个砀山，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温泉嘛，不是？
0: 汤山
2: 。汤山对，汤山温泉。我说我那时候还是骑着买菜的车子去的，人家就笑。我说我现在是买了山地车了。人家说那你来吧，来了以后你来了以后呢，你跟着我们走行就行，不行你就回去。
0: 重在参与嘛。
2: 重在参与。然后我去了以后吧，这大老爷们儿都是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因为人家知道那个路途的艰险，因为我不懂啊，就是我知者无畏，我不懂。我就觉得有人收留我，我就感到很兴奋了，就是很难得了，哪里还去讲什么适合不适合呢？我就跟着走，一直走到那个马鞍山和南京交界的地方，带着那个领导说，他说怎么样？你回去不回去？我说我不回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走可以的，回去。然后我是新车的，他们给我打气，给我调整座位，那个对领队的人非常好，把我带着吃的、水的、背包。接过去，他背着就让我自己轻装，让我就 就骑着车子，就骑车子。
0: 大家一路上是

0: 互相帮助的，互相帮助。后面有一个叫收队，叫金牌收队的人非常好，一直守在最后，他可受了罪了，一直在为您保驾护航。
1: 保驾护航，所以我不害怕。嗯，
0: 哎呦，听上去非常，您的这个人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您还提及到现在好像怎么又回到徐州，回到原籍去生活了吗？
1: 哎，是的，
0: 那现在在徐州又开拓了什么样的新的圈子了吗？
1: 我在徐州，我们这儿呢，就是我就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嘛，他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然后我们这儿呢，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我想想，网球场。
0: 哦，
1: 哎，我们小区还蛮好的。
0: 哎呦，打网球。
1: 对，他们打网球，但是我们打羽毛球。嗯。<笑> 因为看到他们打球嘛，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参加进去了，大家来了以后大家就是来了就都是朋友，然后时间长大家就相互熟悉了，就不约而同的每天早上就上那哈尔滨，每天早上就上那哈尔滨，邻居见了我还问我你怎么没去打球，我说我回来了。
0: 您刚才说啊，热爱运动的人总能够找到一群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我更加觉得应该是 这个乐观向上的人，您心态好的人总能够找到一群朋友。通过今天和您的这个交谈，我感受到了在您身上看到阳光的影子，看到阳光的样子，灿烂的一面，就应该这样开开心心的，每天呢不能够特别负能量，觉得哎呦我这个什么这不行了那不行了，就像咱刚才说骑行的那么远我可能不行了，哎呀他们会不会嫌弃我，我不去了，不能够自己先打退堂鼓，是不是？ 我们应该每天的啊都给自己打打气，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严老师身上还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很多精彩的瞬间，但是呢今天不能够一一全部分享，也希望有时间您可以再次来到我们江苏健康广播银铃大舞台，分享您的银铃生活。我们今天通过访谈了解到您喜欢写作，喜欢唱歌，喜欢运动，写作可以丰盈内心，歌声 可以愉悦身心，运动可以健体强魄，您把退休生活可以说是经营得有声有色，说得非常的好，我们也感谢严老师您今天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愿您永远保持这份热爱，乐享快乐每一天，好吗？谢谢主持人老师。好，有时间再来。
1: 我们大家一起都是热爱生活。哎，好嘞，
0: 好，拜拜。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 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 4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黄氏玉容为和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 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
1: 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0: 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了。愉快的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啊！大蓝鲸上面还有很多的留言信息，时间关系我们来不及一一和您进行互动。统一感谢您的支持。在节目以外，您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都可以搜索完成。同时各位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蓝天老师这边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上、视频号上搜索主持人蓝天，郭郭这儿可以在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APP 上面搜索主播郭郭，来听我为您分享的更多故事。各位朋友再会。
2: 腿疼痛，胳膊抬不起来，有救了，贴个它。大家都说啊，咱们推荐的黑金膏是真有用。现在的年轻人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腰酸背痛说来就来，不到30岁的年纪，身体啊已经跟60岁的老人差不多了。在一二线城市，颈椎、腰椎存在问题的人数呢达到80%以上，而且年轻人成了主力军，平时不注意，时间久了还会影响到整体的形象，比如说高低肩、长短腿、含胸、驼背。
3: 嗯，年轻人都这样了，更不要说是老年人，年纪一大，什么腰痛、腿痛、关节炎、颈椎病都找上门来。
2: 嗯，
3: 疼得厉害的时候动都动不了，其中多为不可逆的疲劳性损伤，轻者会感觉疲劳乏力、头晕头疼，严重一点可能会使活动受限，引发肠胃功能紊乱，甚至导致血压不稳、心脑血管疾病复发，而且无法根治，只能缓解。
2: 是的，很多朋友心疼父母操劳了半辈子，老了还要忍受这些痛苦，也买了很多产品，然而效果呢微乎其微，直到买到了咱们这款黑金膏，效果啊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因为这是同仁堂专门针对骨关节问题研发的黑金膏，将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等的植物成分合理的配比在一起，这每一味啊都是对关节非常友好的，多效合一，温暖通中，帮助减缓疼痛，哪里疼痛贴哪里，随时随地来帮您缓解。那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享受到的是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呢会再直接加送一盒。大家也可以去到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3: 是的，一撕一贴，简单方便，全身关节都能用，久站、久坐、久卧，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都会导致肌肉酸胀疼痛，这些呢都是因为血管粘结、血液淤堵、神经纤维信号传输受阻导致的。
2: 对，
3: 如果血管堵塞了，神经纤维得不到养分就会受损坏死，堵塞的血管还会压迫运动神经，阻碍信号的传导，造成手脚发麻现象。
2: 嗯，
3: 咱们家的黑金膏每一贴发热可以最长达到8个小时，贴在发麻的地方感觉到肌肉舒张，肩颈也舒开了，手指也不僵硬了。
2: 是的，同仁堂的黑金膏呢是草本精华，可以直达肌肉跟关节，很多中老年人的风湿病容易复发，可以来上一贴。那像一些低头的上班族，给自己也可以用起来，不要让颈椎长期的处于淤堵酸痛之中啊。还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像司机党啊、颈肩背痛的，以及运动之后的酸胀不适， 的、肌肉拉伤的都是可以用的，通通适用，全身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那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这一贴啊只低至1块多钱。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3: 王叔说，哎呀，我的肩膀僵硬的简直不像自己的，根本都抬都抬不起来。
2: 嗯，
3: 李阿姨说越到晚上疼得越厉害，严重时觉都睡不着。张阿姨说平时晾个衣服一举就痛，最近好了啊，直接是抬不起来了，衣服都不用晾了。咱们俗话说啊，健康为先，金钱次之，肩颈无恙，福寿绵长。如果您也饱受肩颈腰腿疼痛的折磨，那现在正好做活动，不妨试试这个黑金膏，草本精华配伍颈颈肩越贴越轻松，好效果离不开好膏方，好膏自然离不开好药。这个黑金膏配伍了18味草本精华，成分有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每一味都对关节非常友好，多效合一，温暖温通暖中，帮助减缓疼痛，哪儿疼贴哪儿，随时随地缓解酸痛。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惠民价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多组购买全家一起贴。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傍晚五点的城市，
2: 最浪漫的风景。还有同行，我们央视主持人朱广权老师，泛舟湖上沉醉于澄澈的湖景，连连称赞这里的空气清新，风物宜人。无论什么样的年纪，都能够在玄武湖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感。还有歌手田震沿着湖畔漫步，由衷的感慨南京这一座城市干净宜居，直言玄武湖是南京的生态之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满满的幸福气息。南京演员海清始终惦念着玄武湖的景致，波光粼粼的湖面之上，城影与塔影随水波轻轻地晃动，勾勒出独有的诗意画卷，也让他念念不忘。感觉一口气说不完了，再说一位演员董璇，偏爱那里的平凡又鲜活的烟火气，在湖畔的寻常光景里，读懂了南京最真实的城市温度。说了这么多明星打卡玄武湖的暖心瞬间，是不是也让你心生向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暂时放下喧嚣，静静地聆听一首温柔的歌曲。这首歌也成为了近期短视频热门的 BGM， 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来自于椅子乐团。伴着这首歌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椅子乐团带来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此刻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玄武湖，找一处人少的地方坐着，看看天空，看看湖水，

有机会想和你一起相约玄武湖畔。当然了，刚刚一口气跟大家分享到了那么多那知名人士，我们的明星啊、演员啊、歌手啊等等，你最想偶遇的人，因为刚刚那一众知名人士啊，其实都在玄武湖被偶遇到了，所以有不少网友都在想说，哎，想要来南京碰到那一些喜欢的哎名人，是不是就去玄武湖就可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欢迎你来聊一聊，说一说你最想偶遇的人，是那一些名人吗？影视演员，还是实力歌手，亦或是风趣幽默的主持人，还是志同道合许久未见的挚友，亦或是久仰的榜样，还是你藏在心底思念的那个人？就在大蓝鲸 APP， 我们一起把心中的答案分享出来。我想在这座温柔的湖畔，每一场相遇都是充满着美好的，也期待大家有趣又温暖的想法。我们一边接收大家的留言，一边聊一聊玄武湖的风光与故事。

0: 我来看到这一位朋友叫张天丹，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卡，开心会生活。他说作为南京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玄武湖了，每一次都是匆匆路过，因为感觉网上那么多的关于玄武湖的消息，发现人真的好多，所以就没去凑这个热闹。但是刚刚通过你的介绍之后，感觉没有到盛夏时节，这会儿去逛逛应该很惬意。是的，我们每周末的时候都会刷到很多的短视频，因为好像有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团体啊，不定时的可能会在那边做现场的 live show， 然后很多的朋友啊都会围聚在那边啊，听歌者在现场唱歌，然后全场大合唱的那个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我听到过好几场，应该说是好几首歌，有唱 Aline 的，有唱周杰伦的，有唱孙燕姿的，真的很多很多。而且当一个啊忙忙碌碌的人突然间晚上静下心来看到这一些画面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的那种重拾青春的感觉真的很强烈。所以如果说你心情不够美丽，就去玄武湖吧。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抒情画意要有。当然了，我们新鲜的资讯每天也都必不可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热搜生活。首先第一个热搜词条说到的是移动巴士变身观赛据点，南京公交打造世界杯流动第二现场。随着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南京迎来了一种新潮又有趣的观赛方式。近日，南京公交集团旗下的金陵美食专线携手本土品牌金陵啤酒，正式推出了世界杯专属的啤酒节主题活动，将观光巴士打造成移动观赛空间，为广大的球迷解锁观赛的新体验。那么这一条特色专线串联起了中华门城堡、大报恩寺、总统府、鸡鸣寺等南京知名的地标，乘车途中市民与游客可以一边欣赏窗外流动的古都风光，一边和同车球迷一同观看赛事，呐喊助威。那么车厢里氛围热烈，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还搭配 K 歌互动，赛场的热血与城市的烟火气在公交里完美的交融。试想一下，美食与美酒是观赛的绝佳搭档。那在活动期间，专线呢也是贴心准备了盐水鸭、糖芋苗等等经典的金陵小吃，同时还提供金陵啤酒饮用。依托百威集团的赛事资源，本土品牌借力世界杯热度，让地道的金陵风味与国际足球赛事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赏景、观赛、品美食、喝美酒，一站式体验拉满。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7月20号，主办方同步推出了专属福利。那在活动期间，前20名预定整车包车的客户可以获赠啊金陵啤酒一箱。专线的运营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每天呢开设15点和18点30分两个班次。发车地点呢位于光华花园城的停车场。那市民呢可以通过美团、大众点评、微信接驳专线小程序来购票。有包车需求呢也是可以拨打指定的电话来咨询预约。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啊，线上套餐包含了车票与餐食，这是不含啤酒的。你看，足不出城便能够在移动巴士上赏古都美景，享地道美食，为喜爱的球队助威。南京这一次创意十分亮眼，把公共交通、文旅美食还有体育赛事结合，既盘活了特色公交专线，也丰富了咱们市民的夏日休闲生活。这种跨界融合的模式也让城市公共服务更加的有温度，更加的有趣味。怎么样，你想去试试吗？试试就试试。很多朋友啊还没有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盱眙的龙虾节的热度当中解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朋友圈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盱眙龙虾节。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火热开席，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是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会。

0: 接下来的时间，请出环台的记者，听一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2: 我没来西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酸虾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吃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啊！每年夏天都会想过来，就是吃一次还想吃啊！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在哪里都取代不了，真的是非常开心。
1: 游客王壮丽，
3: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来过一次。
4: 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盱眙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1: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5: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它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格兰江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岛干地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1: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环台的记者。那从这段录音当中，大家都可以听出现场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用热火朝天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啊！以至于我们现场采集到的这个我们啊参与的消费者朋友们的声音都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因为周边的环境音真的很热闹。昨天呢，我还看到了啊，盱眙发布的一篇这个通稿，里面有写到超50000人，说明它的热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江苏省内各个城市的本地热搜榜单当中，也都有盱眙龙虾节，说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龙虾，喜欢吃盱眙吃龙虾。当然，作为啊，应该是最近一个月那往返过2次盱眙的我而言，除了这个啊龙虾好吃之外，盱眙有很多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就比如说我去到了一个应该是一个潜水基地啊，是一个大矿坑公园，然后那个水真的是清澈透明，好像是真的可以潜水的。然后那边有一些这个咖啡店，感觉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边也号称是盱眙的小马尔代夫，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顺便吃个龙虾。好，这就是我们的开心会生活。你看端午佳节快要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条健康资讯。
7: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

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

最想偶遇的是即将来南京开演唱会的凤凰传奇呀。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票，反正我是没抢到啊。我身边的好几个朋友同时在帮我抢，然后就是抢不着。对，一般情况下呢，其实啊，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规律，就是来南京开演唱会的那一些歌手啊，很有可能会在南京溜达溜达，但能不能碰到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你看我之前列出来的那么多个啊，很多的歌手啊演员啊，肯定都是来南京是有一些工作的。比如说之前梁静茹被偶遇的时候，开直播的时候，其实她就是要在南京做这个演唱会了啊。然后那个央视主持人朱广权，他其实是有节目在那边啊拍摄和录制的。然后我突然回顾了一下脑海当中，转了转，发现只要来南京有拍摄工作的那些知名的人士，其实都有可能会选择玄武湖，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我们再来看到你最想偶遇的人啊，还有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飞天小番茄，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卡开心会生活，最想偶遇自己的大学同学，一眨眼十几年没有见面了，再一次偶遇应该感慨万千吧。我也算了算啊，上一次跟同学聚会可能也有六七年的时间了。然后上一次你跟你的同学聚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单着呢，然后时隔六七年之后啊，可能拖家带口了。好了，这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再一次提醒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OVE 互动专区留言互动。即将半点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

0: 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
1: 或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0: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1: 没错，不单单要认真生活，也要用心点亮每一天。今天是全新的一周，星期一的傍晚17:32，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本来还有点担心说，今天天气不是那么的好，是不是晚上可能会下雨啊？但是我现在透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窗户望到外面，我感觉天气是不是在转好啊？所以刚刚播的那首歌，有朋友就在好奇说，刘凯，你今天开场歌叫什么名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首歌你可能祝你成功，好吧？我们再来看到这位叫 Andy 的朋友，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卡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最想偶遇的人，他说我没有最想偶遇的人，只有最不想偶遇的人，就是我的前对象。所以大家真的是越来越幽默了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说一说你最想偶遇的人啊，有没有那个就是你很多年很多年没有见，然后突然某一天得到他的消息，你就想说哎，跟他再见一面吧。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 I 人的话，我觉得一般在偶遇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跟别人说话的，就是不会搭话的，对。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担心那一种，就是你在公共的场合啊，比如说逛商场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路边的时候啊，你跟一个人偶遇了，其实我还蛮有那么一点担心，就是别人看到我了之后大喊一声，然后过来给你拥抱，这对于爱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但是我身边有一些艺人的朋友，就比如说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主持人，上一次跟他偶遇是在这个爱上天地好像是，他就非常热情的过来给我来了一个大拥抱，然后旁边很多人都但如果是两个艺人的话，他们会很热情，我知道那是一个很热情的表达方式，但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虽然我心里面很开心，但我会不会觉得说啊，会不会有点太 over。 但是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说，自己是不是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性格做一个转变，就落落大方一点，对吧，就热情一点，我觉得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对吧，对，改一改。就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欢迎你跟我一样，如果说你也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社恐，可以转变一下大蓝鲸 APP， 希望你来互动，说一说你最想偶遇的人吧。
9: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12: 马上想

0: 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2: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3: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4: 上马上去吃什么呢？今天也是满足了一位我们的听友的小心愿，说能不能今天就连一下这个小海，我们的旅游达人。为什么呢？因为小海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到了一家这个湖北菜啊，我们这位听友给我留言说就想连线他，想问问小海那天吃了的感受如何，因为他这两天想去试一试。小海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嗯，啊，我们先满足一下听友的心愿啊，也不叫心愿吧，就是想问问你的反馈。上周吃了那一家感觉如何？
5: 觉得还可以，因为我印象中湖北菜是比较辣的。
4: 嗯嗯嗯。
5: 然后可能到南京之后呢，由于夏天它可能改良了一些。
4: 嗯嗯嗯。
5: 小龙虾什么非常香，但是没有我们这里的甜味。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辣，还是比较好吃的。
4: 啊，还是比较好吃的。
5: 那个藕汤真的是非常好喝，它那个藕基本上炖到就是入嘴就是像化掉了一样。
4: 哇，
5: 它那个汤炖的有点像粥了。
4: 嗯嗯，就是很黏糊是吗？
5: 对对对，而且它里面的那个用的是筒子骨。就是那个肉的量也是蛮大的，而且是入口即化。
4: 我记得我那天提醒过你，就是你三个人的话，你最终点的是大份还是小份？
5: 我们点了一个大份。
4: 因为我当时是服务员啊，建议我说如果你头一回喝的话可以先从小份试起啊，啊，说明你们对它的这样的一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说汤要是太黏糊的话就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你刚刚说了，哎，你作为南京人而言，你觉得这个味道你是还蛮喜欢的是吧？
5: 对，因为我们就后来就没有吃主食了，就把这个汤它有点像粥，我们就当碳水一样消化了。
4: 所以我们这位
5: 还有就是就是您推荐的那个橘林鸡。它那个我觉得它鸡肉其实还好，因为有点它里面最好吃的是那个叫藕带。
4: 藕带，
5: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里真的不太有，就是它是那种很嫩很嫩的那种藕的那个筋，那个东西确实吃到口里非常的清爽，非常好吃。
4: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家湖北菜，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它是在新街口东方福来德楼上，你搜一下湖北菜应该就能够找到这个店家啊。那我们这位听友希望你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我们的嘉宾对这家店的感受还是蛮不错的。那小海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再推荐一家？
5: 今天晚上我要去吃一家，算叫网红餐厅嘛，就是最近也是刷抖音小红书特别多。然后他这个老板正好就是我也认识，要去他们家去尝尝他们家的面条。
4: 面条这家店在哪里？
5: 在老门东。在小西湖，应该说在小西湖。
4: 哦，那一下子就是可以去逛一逛，顺便吃个饭，
5: 对
4: 吧？
5: 对。
4: 那这家的面与其他的面，因为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不单单推荐过一次面条了啊。那这家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首先他们家做的是正宗的，应该是正宗的。我看面条应该是扬州阳春面。
4: 哦，扬州阳春面，
5: 对。然后他这个扬应该是非常正宗的，阳春面，而且只要5块钱一碗，开在夫子庙里面。
4: 我知道，
5: 就光面条，
4: 因为我也算是扬州人，然后呢，小时候我们就说阳春面就是酱油面，就比较正宗的那个感觉啊，因为它其实就是那种酱油汤，然后有面撒点这个小葱花，有的时候还会放那个麻油、
5: 胡椒粉
4: 或者胡椒粉啊，就觉得很香很纯粹，而且现在
5: 他们有很多种小菜可以选择，从3块到30块不等。但各种浇头，
4: 你能不能举举例？30块的是什么？
5: 三十块多的是现炒的鳝丝
4: 哦，好
5: 吃，鳝鱼丝，然后还有10几块钱的有糖醋排骨
4: 哦，
5: 还有面筋塞肉，应该都是很符合我们就是江苏人口味的一些。
4: 是。
5: 据说他们家最好吃的是番茄炖牛肉，好像有20多块钱一碟。
4: 你们是把它这些浇头直接和在面里面呢，还是单独就是吃面然后加菜？
5: 我应该是吃面然后加浇头这样吃，不太会把它全部放
4: 和在里面，对吧？
5: 对，
4: 因为阳春面为什么它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因为它就是很清爽，就是没有特别多其他的馅料，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加一些其他的浇头的话，其实可以就是把它当菜吃。
5: 对，这家名字可以说吗？我觉得它名字还蛮有趣的。
4: 叫什么？
5: 叫鸡鸭鹅。
4: 鸡鸭鹅，
5: 这个是在无锡有一家，它现在应该是南京开的，但是好像跟无锡那家面馆又不太一样，它可能更融合了

0: 江苏各个地方的风味。
1: 哦，那他是从无锡开过来的吗？
0: 嗯，这个我还没有问老板，因为没去过。
1: 是连锁的吗？
0: 因为他们对，应该是，应该不是连锁的，只是用了他这个名字。
1: 同样的名字是吧？
0: 对对对，应该有授权。
1: 好，
0: 但是就是有无锡的一些菜，还有一些可能是江苏其他地方的。
1: 嗯，明白。
0: 在一起，
1: 明白。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鳝丝，因为之前也有一个听友给我们推荐过，就是专门应该是。好像是淮安那边的这个面条吧，然后就是鳝丝用的会比较的多一点。
0: 嗯嗯、对，因为是前两天我朋友他们正好晚上夜里面看完世界杯，然后一大早去吃的、哦，然后说很好吃，说今天晚上我们也去吃一下。我说那也可以。
1: 是，好，非常感谢小海啊，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我觉得很有用，或者说是很不错的一个推荐啊。如果晚上各位想试一试面条，正好
0: 他们说花12块钱就能吃得很饱，因为面条是5块。
1: 面条是
0: 他们家的雪菜肉丝非常的好吃，也是5块。
1: 对，
0: 然后一个煎鸡蛋是2块，就12块可以吃饱了。
1: 你都帮大家把这个搭配给组合啊？
0: 对，我觉得每一个就是南京本地的应该都喜欢吃雪菜肉丝面，
1: 我最喜欢吃。对对，
0: 12块钱，这个物价还是挺好的，
1: 特别好。哎呀，说的我都想去吃吃看了。
0: 嗯，
1: 在小西湖是吗？
0: 对，在小西湖。
1: 好，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最近是不是要排队啊？听你这么一说挺红的。
0: 他们说因为可能南京本地的习惯是早上和中午吃面条比较多。
1: 哦哦哦，嗯，
0: 所以我们想说中午人比较多，晚上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爱吃面
1: 啊。哦，
0: 所以我们说晚上去可能会人少一点。
1: 好嘞，谢谢小海。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我觉得今天推荐的这个面条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我真的很想去试一试。但是好像那边只适合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停车有那么一点难。回头我去吃过了啊，反馈给大家。17:42，这是今天的马上想吃。今晚你准备去吃什么呢？开心为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来自于近期，那有位朋友跟我讲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银河快递啊。后来我就在他的歌单里找了找，除了南京恋爱通告之外，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首《没出息》。

首歌的中文名叫做没出息，但是它的这个歌曲介绍当中还有个英文名叫做 Afraid。 结合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最想偶遇的人，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经历，就有的时候哎，突然间偶遇一个大艺人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挺没出息的，不太好意思，在内心里面其实也蛮想要去感受，或者说是张开怀抱去享受这一份偶遇。所以有的时候啊，不要给自己设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大胆的勇敢的去拥抱充满生命力的生活吧。

0: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
1: 才关注到的是，肺里啊长了个结。那、啊、这个说到这个肺里长个结，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是肺结节。那提到肺结节，大家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惑的啊。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肺结节的发生？那肺结节的发生以后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干预？什么情况下需要干预？怎么能够来明确判断这个结节的好与坏？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3: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苏州九龙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吉泽吉主任。吉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特地邀请吉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肺结节。那提到肺结节，大家会想啊，好像听说身边很多人都有啊，甚至很多人发现，哎，这个我听说这个肺结节这个检出率很高，也去做了检
4: 查，可能性相对反而高一点。
1: 嗯
4: 啊，我们有的时候报告上报了一个单个的这种混合毛玻璃结节啊，这种风险呢，可能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警惕。那多个呢，往往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多个多发的结节往往可能是以往曾经感染过留下的这种疤痕啊。那我因为炎症它可能范围比较广，它吸收了之后呢，它可能这个地方留一个疤，那个地方留一个疤，所以它数量比较多，那这种往往可能良性的概率更高一点
1: 啊。那多发单发的这种结节相

0: 相对来说可能单发的反而会需要重点关注。
1: 是的。
0: 嗯，明白啊。这个呢，关于结节的一些基本的概况我们了解完之后的话，我们就想知道啊，就是好好的肺啊，为什么会发生结节？肺结节的成因和哪些因素有密切的关联呢？季主任，
1: 可以说就是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肺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0: 对，
1: 那第一个或者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可能还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我们肺部曾经感染过一些炎症呐、结核呀，或者说这种这种一包括一些特殊的一些病原体的感染之后，包括真菌，那感染炎症呢，经过我们也消炎啊，或者我们身体的这种免疫力进行对抗，让它炎症吸收了之后呢，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吸收干净，它就会留下一些疤痕。另外呢，还有一些肉芽肿啊，炎性肉芽肿也会在我们肺部留下一些痕迹，就是这种是最多见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环境，周围的环境也有关系啊，跟抽烟，跟我们接触的一些工作环境，比如我是从事这种特殊职业的开矿的，或者说我是一个装修工人，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比如说切割大理石啊，切割一些石头啊，或者这种他可能这种工作环境在当中吸入很比较多量的这些很有对身体有害的这种颗粒，也会在我们肺部留下结节。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免疫力下降之后，我们偶尔有的时候我们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可能最近就有点感冒，这个正好又赶上体检，结果做出来发现肺部有那种毛不利结节，这种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原因。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肺部本身有一些良性的病灶，比如臭垢瘤啊，一些这个纤维瘤啊等等，这种呢往往这种良性的呢，它可能定期随访，它的结节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当然最后还有一小部分我刚才提到的5%这种概率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早期的肺癌
0: 啊。这个确实因素还比较的多啊。那不同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导致这个肺结节，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关注啊，特别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工作环境相对来说不太就是说不太好的这些人群吧，有粉尘啊，或者说一些环境污染导致他的这个肺部疾病高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像这类人，他如果想去做检查的话，您会建议他多久去筛查一次肺部的健康会好一些呢？
1: 我对于这类人呢，又属于高危人群啊，他从事这个职业，那我们推荐呢，可能还是要首先选择检查的这个项目，我们推荐是CT， 强烈不推荐胸片，因为我们胸片呢，它的这个漏诊率非常高，这里面 CT 当中呢，我们又首选低剂量 CT， 因为对这样辐射更小一点。
0: 对，
1: 另外呢，如果只是常规检查，我们每年做一次就 OK 了。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检查过有些结节，比如它的分级比较高，或者它的风险可能相对大一点，那我们可以。可能就会时间半年啊3个月进行一个复查。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人啊他又有吸烟的习惯啊，又工作的年龄又比较长啊，那我们随访的频率可能就会更高啊，是这样的。
0: 那如果要是正常的健康的人群，可能也没有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在不良的工作环境当中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啊，您建议比如说在想去筛查肺部健康的话，您建议什么时间去筛查会比较好一点？是年轻的时候就去，还是我到了一定年岁？
1: 这个我们国家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这个提醒的。我们国家的要求呢是建议40周岁以上的人啊，建议去做低剂量 CT 的筛查，因为这个筛查可以早期发现一些结节，特别是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结节，这样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以提高。大提高我们的这个生存率。
0: 就40岁做第一次的初筛 ，CT 的初筛，这个会比较好一点。那高危人群和正常人群，大家其实也都要去做一些，我觉得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查啊，因为早发现我们才能进行早干预啊。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像肺结节这种病症啊，或说肺癌这类病，它会有遗传的可能性吗？
1: 从医学上讲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病人一些这个既往的一些情况，比如他的家族史啊，有的人就会提。

0: 提供说他的父母啊，可能有人可能或者直系亲属当中就有人死于这个肺癌，
1: 哦、
0: 那我们就会把他认为一种高危人群。
1: 嗯、
0: 那在随访啊，或者说给他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高这种风险等级啊，是这样的。
1: 嗯，那很多人除了肺结节以外，还会发现啊，生活当中会有像甲状腺结节、
0: 嗯、
1: 啊，女性呢可能会有乳腺结节。啊，一听说这个结节，发现啊，就比如说做了一个检查，发现全身都是结节，啊，乳腺呀、甲状腺呀、肺上啊、腋窝淋巴呀、什么纵隔呀，这个都有结节，会有这种结节体质的人吗？
0: 这个现在门诊越来越多
1: 啊，
0: 啊，越来越多，好多人也会问我是不是有个结核体质。
1: 嗯，
0: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呢，门诊最多见的就是甲状腺、乳腺、肺。
1: 对对对，
0: 我们俗称的叫三结、
1: 嗯、
0: 啊、
1: 嗯，
0: 这种呢，也可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有结节体质，但是医学上呢，并没有去这个我们去确切的去定义它，说这部分就是结节体质、
1: 嗯。
0: 那实际上这部分人呢，可能往往大部分存在一些比如内分泌比较紊乱呀、啊
1: 嗯，
0: 容易焦虑啊，有的人生活饮食啊，生活不规律，熬夜啊、
1: 嗯，
0: 这个经常会这个比如这个饮食也不规律啊，经常会不吃饭啊，或者说早饭也不吃啊，这种生活很这个节律很混乱啊，这些人呢，往往是这个刚才说的三节的高危人群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身体方面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腺体啊，我们的软组织啊，就是如果有这种不良的习惯，那它可能就相对而言更容易发生结节。
1: 嗯，是这样，明白了啊，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的，
1: 导致他乳糜出现这种结节啊。那有一种说法说，乳腺结节可能是生气生出来的，那肺结节有可能会这样吗？比如说我天天生气。
0: 肺结节刚才我成因里面其实也提到的，
1: 嗯、
0: 如果过分的这种紧张、焦虑啊、
1: 嗯，
0: 这种不良的情绪，这种负能量的情绪，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的。因为肿瘤的发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免疫逃逸。
1: 嗯，
0: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免疫系统每天其实都监控着我们人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很少量的这种肿瘤细胞萌芽。如果我们的免疫这种器官功能，这种监控功能都是很完备的、很完善的、
1: 嗯、
0: 那这些出现的这种萌芽的这种癌细胞，我们免疫系统很快就会把它清除掉。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处于长期的一些焦虑啊，这种负能量的情绪下面，你的免疫系统往往会它会罢工，它就不去监控它、
1: 哦、
0: 那不去监控它，这种萌芽的癌细胞可能就慢慢长大变成真正的肿瘤了。
1: 嗯，明白啊。好，那关于肺结节啊，它的成因啊、性质啊等等啊一系列基础的信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对肺结节应该有了更深刻的一个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姬主任。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吉泽，苏州九龙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为什么我的肺里长了结。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南京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南京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南京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他说啊，体检报告当中查出了肺结节，最大的呢是10毫米，目前呢没有任何特殊的不适的症状，但是心理压力较大，说他曾经得过肺炎，想问一下是否立刻需要手术治疗。记住
0: 关于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我想首先我们是否就要需要手术啊，肯定不会，只根据它的大小来，这个唯一的一个维度来去做判断。
1: 嗯，
0: 那我们还要结合它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它的性质，
1: 嗯，
0: 它是密度是实性的还是毛纯毛不利的还是这个混合毛不利的啊，它这种实性的它周围有没有一些毛刺啊，有没有形态的这种分叶啊，有没有这种影像上这种提示，比如鬼脸针啊、莲蓬针啊、纯白针啊等等这些恶性结节的一些特征。那另外呢还要看它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不会去单纯的就根据它一个

0: 三级我们可能就建议他半年复查，
1: 半年、嗯、
0: 啊，如果是这种混合密度的，那我们可能甚至短期三个月复查，
1: 三个月、嗯、
0: 对，这样复查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1: 他需要吃点什么药去治疗吗？
0: 如果考虑他就是炎症、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尝试给他一定的消炎的治疗、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不像是炎症引起来的、嗯、那我们一般呢通常是不会给他处方药物来治疗的、
1: 嗯、
0: 我们也不建议患者随意的比如吃一些网上的一些比如消结节的一些、
1: 嗯、
0: 药物来治疗。
1: 明白，好，那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不是说立马要手术，还是要进一步的进行综合的研判啊，才能够给您确定正确的治疗的措施。我们再看这位听众，他说我在8年前发现左肺部结节，每年的定期复查大小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今年啊检查又发现右肺出现了1.2厘米的结节，那但是没看到左肺结节啊，说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左肺，这次发现右肺啊就很害怕，这是怎么一回事？
0: 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呢、嗯、我们认为他原来那个结节是稳定的，在短短的一年当中有新发了一个结节、嗯、而且是比较大，1.2厘米，那12毫米这个结节，那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炎症，而且可能是近期的某一次感染引起来的。因为如果是肿瘤的话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肿瘤，因为肿瘤生长它也有本身它的规律，它肿瘤的倍增这个时间的话，在短短一年内它不太可能长到这么大的一个结节，所以呢根据这个患者的这种情况，我们推荐可能还真的有可能给他去给他一个相应的抗炎治疗。那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会建议啊，这个患者我们通常在门诊会建议患者去问他以前你有没有在其他医院做过 CT 啊、
1: 嗯嗯、
0: 这个我们进行一个比较，有的时候 CT 呢他也有可能会报告上面有可能会把它漏掉，这个我们也见过啊，他可能原来如果这个地方本身就原来就有一个结节，实际上第一次查或者上一次查的时候是比较小的，这一次长得比较大了，如果长到原来比如是6毫米8毫米、嗯、现在长到12毫米了，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结节，那我们就高度重视了，它有个动态变化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风险级别就会提高。
1: 嗯，就从它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延伸出来啊，就是恶性的肿瘤反而它的速度不会那么的快，不会像良性的这个变化那么明显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肿瘤一般来讲我们以前有过一种有研究的，就是说从一个细胞真的长到肿瘤特别是肺癌有可能要长10年的时间。
1: 嗯
0: 啊，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倍增的速度来讲，这个患者如果的确上一次是没有的，这一次做出来有1.2厘米的话，那我们高度怀疑就是一个炎症引起来的。
1: 嗯，就反而可能您不用太去担心啊，如果要是查出就是每次查出增加一点，每次查出增加一点，那种反而可能我们更加需要去重点关注。
0: 对的、
1: 嗯、明白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他说胸部 CT 发现一个结节长大到了8毫米，并伴空洞，后面2个月检查 CT 显示啊结节没有变化，并且呢也做过一次 PEG 的 CT 啊，报告提示呢是囊腔小结节影，得过一次癌症了，所以现在非常的害怕，希望对这个结节给出一些建议。
0: 如果是一个空洞型的这种结节、
1: 嗯、
0: 啊，那这个病人可能虽然是以前得过肿瘤，
1: 嗯，
0: 那但实际上我们这种倾向的判断可能更倾向于良性啊，虽然做了 PET， 那我们这里面呢，其实 PET 呢，对于这种空洞型的病灶，或者说这个结节它的实性成分，首先小于8毫米的，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做 PET CT 的。
1: 嗯
0: 啊 ，PET CT 呢，在这里跟大家有个小建议啊，就是如果您的结节，特别是不管是实性结节，本身啊，如果直径不到8毫米，或者你的是混合密度的这种结节，它的实性成分是不到8毫米的，我们是不太建议做 PET CT， 因为有科学研究证明，这种情况下做 PET CT 跟普通 CT 它的诊断价值是差不多的，
1: 效果
0: 也就是说它 PET CT 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样的结节，因为我刚才说的 本身是这种空洞，那我们就要根据它的空洞，它是薄壁的空洞还是厚壁的空洞，它空洞是否规则。

0: 它的这种是不是是偏心空洞，还是那种比较规则的空洞，这个也要结合它的影像特征进行一个分析，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1: 嗯，像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拍照 CT， 我觉得也是想跟大家一起啊，就是来了解一下这个检查技术啊，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它会稍微好一点呢？
0: 这个呢，我们子弹利息都写的比较清楚的，就是第一个，我刚才其实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结节呢，实性的这个结节的成、这部分成分啊，不管它实性还是混合的，它只要实性的结节的直径超过8毫米，那做 PET 的价值更大，因为 PET CT 它更多的原理是根据这个结节里面它的一些代谢的率来预测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那肿瘤呢，它的代谢就会高，那良性结节代谢是相对就比较低，那结节太小呢，它在这方面就体现不出来优势，
1: 代谢性根本看不到了，
0: 对，它可能太小了，看不到了。
1: 明白了，
0: 反而显不出它的优势来。
1: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有一个检查可能相对来说价格还挺高的啊，我就去做这个检查，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过度检查所带给你的一些负担啊。
0: 是的，因为 PET CT 首先比较昂贵，第二个它的辐射的量肯定比普通 CT 还是要更高。
1: 明白，特别是像可能新发的这种结节，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可能检查的频次会稍微的高一点点啊，就是没太有必要的情况下，或者说医生不建议的情况下的话，咱们不要把这个检查扩大或者说升级。
0: 是的。
1: 好，那听众的问题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这个稍事休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到肺结节究竟应该怎么进行干预。
0: 所谓的叫金标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取出来做病理的化验。那这个取结节呢过程呢就分为几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外科的方法啊，我直接比如发现这个结节，我们用外科手术把这部分肺切下来，然后把那个结节的部分再去做病理化验。那这是外科的方法。另外还有一种是内科的方法，就是我们呼吸内科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比如靠近外周的结节，我们拿一个穿刺针去在比如影像就 CT 啊或者 B 超引导下面去穿刺，去取这个结节里面这部分，把这些组织出来化验。那这个是诊断的金标准。就是说这个结节到底是还是不是恶性的，那我们是病理是最终的标准。
1: 什么情况下做穿刺会比较好一点？
0: 什么情况下就是可能它比较靠近外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比如这个人又年纪比较大，他呢不太适合做外科手术，那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他是原来的病灶是在右边，
1: 已经做过手术了，
0: 或者已经做了相应的一些化疗啊等等这些治疗之后，他原来的病灶很稳定，但是他的左边又出现一个结节，那我们就会不会再去开刀，因为开刀这样他的肺的损失会比较大，
1: 就两个肺可能都会有
0: 损伤，
1: 损伤之后他生活质量会急剧
0: 下降
1: 啊。
0: 是的。
1: 那穿刺的技术，大家一听就会觉得特别的害怕啊。因为毕竟还是一个针穿到身体当中，很多人会说穿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就像打针，我还醒着，一个针啪插进来，我能受得了吗？
0: 现在的医学呢已经发展可以做到无痛的这个程度，那我们一般呢也一般也会就是在做这些穿刺之前会做一些麻醉，做一些镇静等等的一些手段，尽量让患者首先不要紧张，第二个不会那么痛苦啊，第三个尽量穿刺呢，我们比如在 CT 引导下，这样的话呢可以更精准，操作时间缩短，创伤更小啊，这样的话病人呢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那穿刺一般来说的话是需要住院吗？这个检查，
0: 这个一般我们因为穿刺也就是正如您刚才说的，本身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们还是先建议住院做这个检查我们不太建议门诊去做这个检查，因为毕竟它会因为它要穿透我们的胸膜，
1: 对，
0: 它会可能会引起气胸，可能会引起出血，那住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还可以在病房进行观察如果在门诊的话，他可能穿完之后就回家了，

0: 对，
1: 但是出现这种气胸了，那可能又赶回医院，这样的风险太大。
0: 嗯嗯，它不像我们所想的，比如说做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可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
1: 对的，
0: 在现场稍微留一会儿啊，
1: 嗯，
0: 然后把那个麻药劲儿缓过去，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啊。穿刺还是要在医院当中去做，
1: 是的，
0: 会比较好一点。那穿刺是经我们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肋骨、腋下，还是经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地方进入到我们的肺部啊？
1: 这个呢分为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从我们的气道，
0: 嗯，
1: 就是我们用气管镜，
0: 气管
1: 啊，进到我们的肺部，然后呢通过一些现在的一些导航技术啊，比如磁导航啊，比如现在甚至有机器人气管镜，那从我们气管去穿那个结节，
0: 嗯
1: 啊，这个好处是呢，它是经过我们的自然气道，就是我们气管本身那个地方就有通路过去的，
0: 嗯，
1: 那缺点呢是这个。肺，我们肺本身是在动的，结节本身又很小，通过我们气道去穿刺还是很有可能会脱靶，
0: 就是技术要求或者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一些，
1: 对医生要求高，对这个仪器设备的要求也高
0: 啊，
1: 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从外往里面穿，
0: 嗯
1: 啊，比如我刚才说的在靠近胸膜的地方，我们给他躺在 CT 的床上，我们经过影像的引导用针叫经皮穿刺啊，经皮穿刺呢，它的好处在于这个，可能不容易脱靶，
0: 嗯，
1: 可能更精准取到病理组织，或者说后续也可以做相应的治疗，
0: 嗯，
1: 但是缺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不是自然的这个腔道，
0: 对，
1: 它要穿透我们的胸膜，穿透我们正常的肺，才能到那个病变的地方，
0: 啊。嗯，这个是穿刺，跟大家也介绍到了我们检查过程当中啊，判断啊肺癌与否的一个金标准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做穿刺啊，可能就是发现这个肺结节好像没有那么的大，性质感觉看起来密度看起来也还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日常做随访。但是随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肺结节不断的啊，就连年的在进行增大。那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来进行？强有力的，或者说，比较这个像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进行干预了呢？
1: 那这样这个就要看结节它变化的一个趋势。
0: 嗯，
1: 就是结节，您刚才说的，它是在不断的变大。
0: 对、
1: 嗯。那这个变大到底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直径变大，还是里面实性成分的变大？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考虑的维度。
2: 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关于肺结节的一些网络热点话题啊。我们看这边有人说，这个空气净化器能够预防结节，想问一下，这个真的有用吗？
1: 空气净化器呢，可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它肯定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这个肺结节。那我们知道，空气净化器只是过滤我们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啊、颗粒啊、有害气体啊等等，减少这些对我们肺部的一些刺激。但是呢，肺结节的成因，刚才提到的，它可能跟感染、跟我们的遗传、跟我们的这个个人体质有关系。我们只是规避了一个外部环境，那内部的一些因素没有去除，所以它还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去预防我们肺结节的发生。
0: 嗯，就是空气净化器的话呢，的的确确在生活当中是有帮助啊。但是您说只靠它来预防肺结节的发生，那确实，有一点点难度，或者说难度还是挺大的了哈。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觉得说这个磨玻璃结节一定会变成肺癌，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情况，这种说法呢，可以说在网络上是大家经常会 我们一些哎，经常会讨论的。
0: 对，
1: 我门诊上经常有病人这样说：说我今天刷到一个抖音上面说的这个毛不利结节，未来肯定是必然就会发展的肺癌。
0: 是，
1: 这种说法是其实是严重错误的。那好多的毛不利结节，刚刚提到的，它可能就是个炎症病灶。它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特别是那种疫情的时候，我们做了好多人肺上面都有毛不利结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再。

0: 复查的时候发现毛玻璃结节自然就消失了，那更回过头来证实就是一个炎症。
1: 哦，
0: 哎，另外呢，我们应该说去年吧，我们国家的癌症中心啊，他做了一个研究啊，而且发表在国际的顶级期刊《Radiology》上面有一篇文章，它是总结了十年有对于那些纯毛玻璃结节的人，一部分人群他是做了手术的，另外一部分人群是没有做手术。
1: 嗯，
0: 随访了十年，结果发现十年之后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
1: 啊，
0: 也就是这种谣言其实就不攻自破了，就是说最初十年前那部分跟你在小区里碰到的那个人去做了手术的，跟你没做手术的其实最后他的结局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做了手术的人其实他是有付出代价的，他是肺可能被切掉一部分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正确，而且是很不科学的。
1: 嗯，
0: 而且非常会容易我们的一些广大听众可能会
2: 担心
0: 担心焦虑这种情绪的。
1: 对，
0: 是的。
1: 是，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低剂量的 CT 啊不准，要去做增强 CT 才靠谱。真的有必要做增强 CT 吗？
0: 那这个我们说要首先要知道这个增强 CT 它的原理是什么。
1: 嗯，
0: 它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增强 CT 比我们普通 CT 做得更清楚，
1: 嗯，
0: 更精准，或者说我们现在说的叫它是 Pro 版或者 Pro Max 版，它比那个 CT 要更高级，它的清晰度更高。其实不然，它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血管里面注射造影剂，
1: 嗯，
0: 来给我们的血管做增强，其实并不是让我们结节变得更清楚，
1: 嗯，
0: 它是给血管做增强。那这种应用场景是什么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了这个肿块，我们分不清它到底是一个肿瘤实体的组织，还是一个其他的，比如它是一个血管瘤，
1: 嗯，
0: 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辨别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给它做增强 CT。而且增强 CT 大家记住一点，增强 CT 的辐射比普通 CT 高，比低剂量 CT 更高，所以如果医生没有建议你做增强 CT， 大家千万不要去做增强 CT。
1: 就是这个增强 CT 不是像大家所想的拍照片。
0: 对
1: 啊，我把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
0: 像素调高一点，
1: 像素调高，对，成像就会变得更好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而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比较特殊的标记的手段啊，在做一些特殊的筛查的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体现。但是肺结节绝大多数应该是不需要。嗯，
0: 绝大多数不需要。
1: 明白。嗯，好，健康票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3: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3: 这里是
4: 大医小厨，
3: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4: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3: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4: 观医学智慧，
3: 享人间烟火，
4: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网上说的像什么雪梨啊、白萝卜啊、百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对肺有帮助啊，这些食物真的有这么大的帮助吗？
0: 可以说这些食物呢属于食疗的范畴。
1: 嗯，
0: 这些食物呢可能的确是某种程度有润肺啊、止咳啊这种对我们肺有养护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把它夸大成可以治疗我们的肺结节，其实是有点言过其实的。
1: 嗯，
0: 而且从医学的角度它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平时养护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冰糖炖雪梨啊，或者说百合啊，煮点水喝一喝。
1: 嗯，
0: 当然呢这个如果去依靠这些食物来治疗我们结节，我们是不推荐的。我们正常进食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过量去进补这些食物。
1: 嗯，就养肺护肺的话，那的的确确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吃的健康一些，吃的清淡一些也挺好的。但是你要说这个靠这些食物能把我们结节化掉啊，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啊。好，那关于肺结节，我们今天聊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也非常的感谢吉主任啊，能够做客我们的。

0: 直播间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有用的知识啊，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预防，减少肺结节的发生。但如果真的是在做检查的时候查出了自己肺上长了个结，但千万别去担心，别让这个结变成您的心结。那最后也想请季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1: 好的，我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周四的全天啊，这个是我的专家门诊，还有专病门诊。好，
0: 周二、周四的全天，大家可以到苏州九龙医院挂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吉泽吉主任的专家门诊号。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九龙医院的位置啊。
1: 九龙院在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苏州工业园区，在我们的管委会的斜对面啊，就在现代大道，我们园区的主干道就在边上，大家很好找啊。现在导航随便检索都能搜得到。
0: 是，苏州工业园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大家去那边的话，应该交通非常的便利啊。有问题可以在周二、周四全天到苏州九龙院挂吉泽吉主任的专家门诊号。那今天吉主任我们就聊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友。
0: 好，再次感谢吉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支持。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和关心我们的节目。更多的动态和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APP。 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而且呢，副热带高压脊线越过北纬18度，全部条件满足，当天那么才会正式定为入梅日。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整体都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多地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气温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到6月17号，也就是后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将会升到33度左右。19号，徐州、宿迁、淮安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35度了，那么炎热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剧。好，我们具体来看，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多云到阴，那局部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全省最高气温呢，西北部是31-32度，其他地区是29-30度。最低温度，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21度。啊，这是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21-30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31度。后天气温继续上升，多云到阴，22到

0: 30度。 其实就这几天气温真的是刚刚好，特别合适啊，我真的不希望它入梅。一到入梅的时候真的是天天下雨，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啊，而且感觉潮乎乎的衣服又晒不干啊，这个温度那时候还好，不算为本地零星小地块，还因地制宜推广适配的直播旱插秧等些设备，帮助农户稳产增收。好，我们来听江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晓峰说。
1: 我们装备推进的一是高效的装备，像我们的收割机、拖拉机、添置设备以外，把一些小旧弱的拖拉机淘汰了。还有一个我们推广的是一个绿色的，达到一个低损，对收割的小麦和水稻的损耗要下降3%以上。通过这些新装备、新技术的推广以后呢，能够探索出一条我们现代农业的江阴道路。嗯。
2: 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同样呢，在与江阴一江之隔的泰州，大面积的水稻插秧已经全面启动。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在泰兴市珊瑚镇徐家庄村，插秧机在田头来回穿梭。今年秧苗长势良好，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农机力量，开足马力推进插秧工作。
4: 我们请了2台机子来插呢，速度比往年也快。
5: 目前已经插了200多亩，后面的进度呢，再有3-4天吧，就能把所有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就可以放水，来保秧了。今年泰兴市黄桥镇温庄村鹏飞家庭农场计划分两批插秧，头批500亩6月8号开始，目前已接近尾声。
6: 第二批呢，18号开始，估计23到左右，然后全部插秧结束。根据疫情的建议呢，就是说。 8月份有个高温，然后10月份有可能会低温，这样我分两批插的话，这样就可以均衡一下这个产量。今年泰兴市孙立家庭农场计划种植水稻超过8000亩，将全部采用机插秧作业。目前10台插秧机正在田间高效作业。
2: 我们在6月25号之前，把周围我们总共8000多亩田全部结束。一个品种的选择，耐高温，基本上是产量都在1200左右。今年黄桥镇水稻面积100000亩，落实秧池约1000亩。随着秧苗进入适栽期，全镇200多台插秧机陆续投入作业，预计本月15号迎来大面积栽插高峰。 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兴化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插秧机高速整齐地完成栽插作业。周庄镇种粮大户范德明今年种植了190亩水稻，以前人工栽插费时费力，如今4台插秧机同步作业，一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完成。为保障机插秧工作顺利高效推进，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7: 要养你肯定是知道，将来这一块大地啊、湿地啊、植种啊，每个部队都下得知道。有人，就那办法很大，就是说是就那个种地的呢，那这个就种地，新型很大。
2: 周庄镇水稻种植面积约6.9万亩，以南京9108为核心品种。当前全镇共投入插秧机械120台套，全力推进栽插作业，预计6月20号左右可全面完成。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插秧的标准化、规范化优势突出，每亩产量可提升120-150公斤，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0: 嗯，好，机插秧其实在我们江苏已经不稀奇了啊，可以说是95%以上的田块都实现了机插秧。好，接下来呢，带大家去尝一尝黑莓吧。啊，大家吃过黑莓没有？最近呢，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汤泉街道有一个墨金田园，他们迎来了黑莓的盛果期，依托中科院选育良种和本地富硒水土资源，基地呢是以标准化种植、种养结合、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
8: 让特色小浆果产业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抓手。这片85亩的果园里呢，黑莓已经挂满了枝头。这里呢，不仅是浦口区唯一规模化的黑莓种植区，还是小浆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基地。凭借着中科院选育的良种与成熟的深加工技术，成为汤泉特色农业的一处亮点。
9: 基地主打中科院培育的宁直4号、双季黑莓、三冠王等优质品种，依托专业科研技术支撑，结合汤泉本土富硒丘陵水土条件，开展。

0: 标准化田间管护，果实自然成熟，口感醇厚。
1: 是跟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小浆果课题组跟他们进行合作的，抗病虫能力很强。原来的黑莓上面都很多很多刺，我们现在的黑莓选育的品种给它进行改良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多刺了，所以老百姓采摘也很容易。今年不缺水，第二个呢就是光照各方面还都比较到位，所以今年的产量我们预计会比去年可能增长30%左右。
0: 作为国内首家涉足黑莓深加工行业的领头羊，基地不仅做好鲜果种植，还持续输出先进种植经验与深加工技术。
1: 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黑莓深加工研发的，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都是关于黑莓的，包括田间种植，包括产品的这个深加工技术。我们开发产品开发了10几20款，就是黑莓系列的产品。包括黑莓原浆、黑莓果汁、黑莓酒。
0: 今年气候适宜，黑莓长势和产量都好于往年。目前果园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本次采摘季从5月20号持续至7月中旬，园区还配套蔬果采摘、农家餐饮等项目，稳步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2: 黑莓黑黑的，有人称它为叫黑钻石水果。那一黑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它呢能够抗氧化、抗老、抗炎，还有呢对眼睛有保护作用。再有呢，这个黑莓它的热量比较低啊，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所以糖尿病人呢更适合吃。那么现在其实到了小浆果时代啊，什么叫小浆果时代？就是大家从健康角度考虑啊，更多的倾向于吃小浆果，像什么黑莓呀、蓝莓呀、树莓呀，这些小小的小果子，包括草莓呀，这些也都是的啊。它这小果子它没那么甜啊，就是适合大众化的需求。就是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要健康饮食吗？要抗糖吗？少吃糖。所以呢，那些特别甜的，像西瓜呀、桃子呀这些特别甜的水果呢，咱就不要多吃，偶尔吃一下可以。但你吃多的话呢，这个对身体来说呢，其实是没那么好的，升糖指数太快了啊，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个大的水果，咱们呢可以

这个胃黏膜不太舒服。还有人说黑莓和那个树莓有什么不同啊？树莓它也叫覆盆子，它是那个颜色特别红的，而黑莓颜色是发黑的啊，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小浆果系列。刚才我们说到在南京的江北新区汤泉街道，这里有黑莓种植，而在我们的南京丽水白马镇啊，这里呢也有黑莓啊，白马这边的一些这个莓种的特别多啊，素有这个五梅之乡的称号。好，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7，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

0: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为大家呢进行现场直播。好，欢迎各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关注乡村振兴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跟大家说到说现在呢这个是迎来了浆果时代大家呢这个从健康考虑要更多的是浆果叫大家少吃西瓜，卖西瓜的朋友是不是会骂我呢这个西瓜呀甜瓜呀这个越来越甜，当然谁不喜欢吃甜甜的西瓜，谁喜欢吃淡的跟水一样的西瓜，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呢又甜汁水又多又脆，特别的好吃。好，告诉大家最近呢镇江丹阳二林镇祥里村的西瓜大面积上市了，很多市民都前来采摘抢先品尝夏日的鲜甜。好，接下来我们就先到这里去玩一玩，这是祥里村的西瓜。这个村我还没去过呢。
2: 走进祥里村西瓜种植大棚，绿意盎然，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抢先品尝夏日鲜甜。
3: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4: 我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五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0000斤左右。
2: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粘土土质与通畅的水系条件，祥里村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本土美都五指西瓜品质出众，口碑稳固，零售价每斤2.5元，热销本地及南京、常州等周边城市。
5: 近几年来，优胜劣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1: 好，说完西瓜我们再来尝一尝豆丹。豆丹呢不是临港灌云的而是在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了丰收季灵活多元的种养模式让小小的豆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好，了解一下。
6: 走进豆丹养殖基地，大棚内连片大豆枝叶郁郁葱葱，饱满肥硕的豆丹依附在上面，养殖户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据了解，豆丹最佳采收窗口期仅有4-5天，一旦错过，虫体容易入土化蛹，丧失商品价值。
7: 今年整体长势稳定，品相优质，一个标准的大棚能采收近100斤豆丹，按照当前30多元一斤的市场行情，单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左右，规格大一些的大棚收益能达到3-4千元，整体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6: 据介绍，该基地采用大棚专业化种养模式，大豆与豆丹共生生长，互不影响，既可以实现一地多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循环种植，提升负重效率，全程不施农药，管护简单，绿色生态。
7: 我们现在主推的是高效循环种养模式，这一茬豆丹采收结束后，我们直接清理老豆株，重新种地育苗，通过轮作播种，我们一年能稳定养出3茬豆丹，到了冬季大棚也不闲置，还都种播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蔬菜，做到全年不闲棚，土地不停产，最大的程度是提高棚体利用率和亩均收益。
6: 近年来，丰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路径，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7: 明年我们准备和杨东军种植户深度合作，错季轮作，杨东军冬种春收，明年3月底采收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接茬种植露天大豆和豆丹，一年还能多种2茬作物，同时分。

0: 按土地租金降低种植成本。我们也会依托家庭农场，把成熟的种养技术推广辐射周边，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特色养殖，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1: 好，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你看这小小的豆丹啊，成了村民致富的大大的产业啊。就是个小虫子，哎，它就是大豆上面的那个大豆虫啊，那个绿色的肥肥的啊，你可以呢把它内脏赶掉，然后呢把这个虫子呢炒着吃，炸着吃，煲汤喝，等等等等都可以啊，还可以上火锅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自江宁的张老师跟我说啊，这个豆丹它就是一个大豆虫子，哎呦，怪，很异怪啊，他说很异怪，这是当地的方言啊，就是觉得很恶心，吃不下去。但你要知道这个菜在冠云那边，我以前出差去看过，在当地饭店里价格很高啊，很贵的，可是个宝贝哦。而且豆丹在当地可是个亿元的产业哦。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冠云啊，是徐州丰县这边，他们也开始搞起了豆丹的养殖。有人问说，申琴你吃过没有？我跟大家说，我还真吃过，我胆子是不是很大？也是一次去冠云出差的时候啊，当时在那个饭店里面有那个火锅，哎，我同事说，哎，我们来涮个豆丹尝一尝，因为这是当地的特色，于是我们就尝了一下，哇，那锅上面飘了一层虫子，豆丹哈，这个如果不告诉你是豆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鸡蛋花啊，放在里面就感觉一煮出来就白白的，就像鸡蛋花飘在上面一样，吃在嘴里呢，你说有什么感觉吗？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像你吃鸡蛋一样软软的，哎。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啊，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全是大豆蛋白嘛，它就是专门吸取大豆营养的，所以呢，这个豆丹呢也是一个啊，这个滋补的佳品。好，那么大家还吃过什么样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嗯，有人说，蚕蛹啊，蚕蛹蛆。蚂蚁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啊？现在其实你如果到云南那边去玩，或者说就在江苏本地也有，只是不多啊，我们这边不多，偶尔有的地方呢会上这样的菜，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会能够再蘸点什么什么面条啊，什么馄饨放里面吃，是吧？但是那个吃下来之后，那个吃的真是满肚子的油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吃啊，吃点儿调料比较少的、比较清爽的那种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鹿角啊，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啊，药用价值很高，被称为叫软黄金。哎，我们江苏什么地方有梅花鹿养殖啊？有人说公园里有，哎，这个不是，动物园有，动物园确实有啊。那么养殖基地哪有呢？哎，扬州仪征市这里有梅花鹿的养殖基地啊，他们迎来了头茬鹿茸采摘啊，鹿茸就是鹿角啊，人工饲养的梅花鹿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动能。那么这个鹿茸是怎么采摘的呢？记者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
2: 走进仪征市望景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几十只梅花鹿正悠闲地晒太阳，其中几只公鹿脑袋上顶着毛茸茸、形似树杈的嫩角，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绒毛，这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鹿茸。合作社负责人张先伟介绍，六月到八月是采绒期，头茬鹿茸最鲜嫩，整个采收过程像做一台小手术。
3: 首先要给鹿打麻药，等鹿全麻以后才能采摘鹿茸。鹿茸采摘以后，首先要上止血粉，然后再打解药，等鹿完全清醒以后，人才能够离开。
2: 记者看到，兽医拿出吹管，将麻醉针稳稳扎在鹿身上，在麻醉效果出现后，工作人员用专用鹿茸锯在角基部轻轻一锯，整个动作不过几十秒，紧接着撒上止血粉。在注射解药两三分钟后，鹿就晃晃悠悠地站起来。那为什么一定要采鹿茸呢？张先伟解释，鹿茸其实是雄鹿还未骨化的嫩角，里面充满血管和软骨，定期采茸除了制作中药材外，也是为了保护鹿群。
3: 一，鹿茸它具有药用价值；二，如果鹿茸不采摘的话，它骨化以后变成硬角，发情期互相争斗，容易受伤。
2: 据了解，以征这家合作社养鹿已有十多年，从饲养到采收都摸索出一套规范流程。接下来合作社还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布局鹿茸深加工、鹿产品文创、农旅融合等新业态，做大做强特色鹿。

0: 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嗯，好，有的朋友会说，哎呦，都不知道我们江苏居然还有养殖梅花鹿的。其实江苏呢，你看扬州的仪征这边有，在南京啊，很多年前我也曾经采访过，南京鹿河那边也有人养殖，但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养不养了啊。有人会慕名前去到基地去喝鹿血，把鹿血放在那个酒里面，鹿血酒啊，对身体也是大补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句容的郭庄镇啊，这里有一家成立了17年的米企，就大米企业，正通过设备升级和订单农业走出了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这家企业呢，就是江苏的苏润米业。我们来听一听苏润米业的发展故事。
2: 走进苏润米业的生产车间，机器有序运转，地面干净整洁，过去常见的粉尘明显减少。这家成立于2008年的老企业，刚刚完成了全车间设备更新，引进了抛光色选系统、自动化输送线等。总经理李勇介绍，这次改造主要是为了匹配南方市场的需求。
3: 我们从去年开始把整个生产车间的设备全部换掉了，主要是为了这个配合南方销售市场，全部上了就是类似于叫全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2: 升级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体现在加工精度和生产环境上。以抛光色选环节为例，光学色选机让出品率从 75% 提升到 90%， 损耗率从 5% 降到 2%， 车间粉尘浓度从每立方米10毫克以上降至3毫克以下，噪音也明显降低。同时，新上的抽真空设备让南京46、5055等精品米的保鲜期延长到12个月。
3: 我们抽真空改良之后，以前打个小包装，五个人一天只能打到多少呢？打到500包。到现在这台设备呢，两个人一天能打到叫做8000包。初五上班之后，基本上就忙得没有歇，就南方有需求嘛，开过年南方人家要米，你要把米价给他送过去。
2: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企业回头与当地农户搞起订单合作，提供稻种，统一技术，提价收购。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农户不愁销路，每亩还能多收300元。企业则从源头锁定了优质粮源，实现了双赢。去年，苏润米业全年销售达到8000万元，同比增长 15%。 今年企业的目标将瞄准1亿。
3: 从3月底我们就开始做网上销售，一个月也做了好几百万的销售的。因为我有了南方的市场，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跟当地老百姓搞订单合作，订单合作搞一些优质品种。优质品种呢，就是我提供稻种给你，老百姓也愿意啊。第一个产量不少，对不对？价格也能卖好价格，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都得实惠了。
1: 通过各种方式啊，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得到实惠。好，那么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在跟我说啊，说这个节目当中说的那个空心菜啊，记者说成空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我也当时也觉得挺奇怪，他为什么读空菜啊？查了一下，其实就是空心菜的意思啊，是一回事儿，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哪些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迷错糖，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啊。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功能，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把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

0: 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也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啊。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级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不同类型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一看到血糖高，然后家里周围有亲戚朋友已经在用了药，我们就跟他抄一抄。这个不能抄小抄的，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要懂得自己的血糖出现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0: 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也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他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6.1，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血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些亲属有糖尿病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啊，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或者我们找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皮的表现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睡眠紊乱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
1: 然后呢，并不是说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调整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

0: 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1: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啊。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啊，不是啊，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那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所以呢，每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吃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代表你意志力失败了。就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饮食运动干预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已经血糖很高了，同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病，心衰或者肾病。那么只靠这种再坚持一下这种的想法并不够安全。那么与其是说问是不是一辈子吃药，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注以下三个问题，这样更有价值。那么这个阶段为什么需要用药？除了降糖药啊，它有什么？除了这个降糖药，除了降血糖，它对我的其他疾病是不是有更多的保护作用？那么以及第三点，未来我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去调整药物？我们很多病人啊，都是确诊的时候血糖很高，糖毒性很严重，我们短期内呢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甚至短期会使用胰岛素，但是当血糖控制好之后啊。它的糖毒性解除了，医生就非常有可能简化治疗方案。那么也有一些病人，他的病程时间非常久了，原来能够控制好的这样一个血糖控制不住了，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他的病程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那重新让这个偏离航道的这个船走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降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啊，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啊，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雨中撑着伞啊，衣服没有淋湿啊，不是代表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重新设定治疗方案不是自己把一些另外的药物停止了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以及为什么要来起始这样的药物治疗。
0: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啊。大家如果有类似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迷索糖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

0: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啊。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哈，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日常饮食啊还有用药啊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陈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而是经过医生的评估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就是稳、变、减和丁。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第二个呢就是变，就是我们经过糖病治疗药物的治疗，以及我们自己饮食运动等等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的一些代谢特征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包括我们的体重下降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尤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大型糖病患者，在明显的减重、强化生活方式管理等等治疗的方式作用下，药物需求可能会显著下降。甚至可以就是达到糖病缓解，停止用药。那么第三呢是减，这个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剂量已经导致我们出现低血糖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风险比如说老年人最近生了一次疾病，进食量明显减少了，那么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案可能就不合适或者已经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了。那原来一些控制体重的这样一些药物可能就要调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肾功能的变化，对于我们降糖药而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肾功能变化了呢，有一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要及时的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丁我可能医生已经帮你把药物减了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不能说今天把药停了半个月半年之后才来想起来查血糖那么中间就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耽误了所以呢我们的减药或者停药它是要连续稳定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才能讨论的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缓解，比如说停止降糖药三个月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仍然低于6.5那么它的基本上就可以暂时不用降糖药物了但是呢这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从此就从你的这个疾病史里消除了，还是要关注到血糖，维持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饮食运动的等等方式。
0: 好啊，这四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是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实现减药甚至是停药的。稳、变、减、精，这个精是经常的精吗？
1: 这是丁，就是盯住它
0: 木字旁加个盯盯住的盯就是这个盯字我懂了。这个盯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盯住它，你得关注它，你得经常都和医生去沟通，来经常看一看这个血糖是不是还是平稳的，是这个意思。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稳、变、减、盯四个字，这个大家要记一下还有问题我们知道吃降糖药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要饭前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饭后吃，这个老百姓经常会搞糊涂所以在这里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前吃，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后吃。陈主任。
1: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澄清一下我们降糖药物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服用方式有的是空腹吃，有的是饭前吃，有的是早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各种各样的方法并不是我们故意把药物设计的这么复杂而是我们用这些药物是为了让药物的作用和血糖的变化能够对上拍 同时能够减少不良

具体是什么时间吃呢，要看它这个药物它是管哪一段的血糖，它会不会刺激胃肠道，以及药物具体的剂型是什么。那么有些药呢，它比如说是阿卡波糖这个药，大家也比较常见啊，它通常要随第一口主食一起嚼着吃。那么这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中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那么如果你吃的时间不对，或者你并没有咀嚼， 就错过了发挥合适作用的时机，让这个药物就白吃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短效的促进剂，它帮助我们应对吃饭的那一餐的这个血糖变化，一般在餐前5分钟给药可以让它发挥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这个药呢，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的剂型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普通的二甲双胍片，我们一般推荐呢 随餐或者餐后即刻服用，这是因为呢这个药物比较会肠引起一些恶心啊、腹胀这些胃肠道不良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剂型，比如说我们朋友吃的是缓释片，那么它就需要在晚餐随餐或者餐后服用啊，因为缓释片它的发挥作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一般晚餐前吃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那么二甲双胍还有一种呢叫做肠溶片，它是在肠道崩解的， 所以你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必须要在餐前半个小时服用，它才能够和你吃饭的这一段匹配上。所以我们像同样药物呢，它就有点像这个列车的时刻表，那同一条线路，同一种药名，它有不同的停车、派车、夜班车啊，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一定要仔细的查阅，使用查阅它的处方，医生的处方以及药品的说明书，三个条件， 就是它的药名、剂型、吃饭的时间，少一个没有匹配上，可能就像搭错车一样，永远达不到站点了。

0: 对吧？就是我们来记住三点，就是不加倍，第二呢看说明书，第三就是咨询专业的人员。我们不能把早餐漏掉剂量，所以过来中午和晚上就擅自吃双倍的剂量，那这样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吃的是瑞格列奈，那它就作用于这一餐，我中餐漏掉了，我晚餐吃双倍的量，
1: 那我晚上晚上就非常有可能出现低血糖，对不对？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家擅自加倍。那第二呢，关于我补的这一片药，我什么时间去补用，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看好它的药名、剂型和说明书。一般说明书的这个用法用量都会标注到大概什么时间可以补药，对吧？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是 说明书也没有写清楚，然后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可以联系医生或者药师，尤其是涉及到胰岛素漏用，它和口服降糖药还不一样，要取决于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啊，血糖的情况啊，进餐的情况，个体化的判断，千万不要自行的乱决定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听别的朋友的建议，结果就是错误了，但是
0: 损伤是自己不得不偿失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用药的过程中是有几种药同时都要服用的，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血压药、降压药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说如果同时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降糖药和其他药一起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陈主任，
1: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肯定是非常
0: 聪明，一从事非常好的，因为它已经从血糖的这一个问题关注到血压、血脂，其实它们就像是一个球队，血糖、血压、血脂、心脏、肾脏等等都不是个体个的，联合用药呢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防治并发症，控制好血糖。那么我们最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给医生提供的这个用药的清单，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那么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你避免用药的这些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评价，这个药物里面之间有没有重复的。可能是内科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是用来保肾的，不要心内科又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你一直在吃两片达格列净，那就重复了，心内科和内分泌科都有可能开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比较多的作用嘛。所以要核对药物不同科室医生开的有没有重复的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肝脂功能和电解质，来防止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药物确实可能会和我们的血糖有一些影响，比如说部分的贝塔受体的阻滞剂贝塔勒克，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的低血糖的这个 反应，让我们的心慌手抖等等低血糖的信号就不那么容易表现出来。但是这也不代表这个药啊糖尿病病人就不能用，而是医生要知道他知道我们朋友所有的这个用药，我就可以给你使用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降糖药，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降糖方案。觉得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
1: 或者其他心脏、肾脏疾病的朋友更好的来选择这些药物。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糖尿病患者可能非常关心的日常饮食搭配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主食、水果、甜食这类可能含糖或者含碳水的物质，那这三类食物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安全？陈主任，
0: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 别的疾病的病人可能都不太会问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糖尿病人对于我们的吃确实有非常多的关注。有的朋友得了糖尿病，吃一颗葡萄都提心吊胆，但是一转身喝了一杯饮料，吃了半盘炒饭，有的朋友他三天都没有碰到米饭，晚上非常饿，他就吃了一盒饼干，无糖饼干。那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那颗葡萄，而在于我们整顿饭的结构、总量和总能量。我们餐桌上的小智慧，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0: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成四步，就第一步我先搭一个盘子，制定我要吃的总量，然后再制定我每一份大概吃多少，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食物的标签，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学会选择食物，是真食物，那么搭盘子，第一步我们来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
1: 211的餐盘法，我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是一个普通的饭，其中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
0: 非淀粉，
1: 比如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那么最后三分之一放这个米饭， 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我们这样子的经营方法并不是要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以前我们就是主食，主食占了半边天，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
2: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有讲究，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先吃蔬菜，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
3: 对，蛀呢，真的是牙齿里面长虫了吗？李主任给大家来讲讲蛀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蛀牙主要是因为那个口腔里面会有一些细菌，细菌会把那个口腔里面的那残留的食物残渣，主要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那个分解产生
3: 产酸，然后酸的话会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脱矿，然后使牙釉质里面的无机物脱矿，有机物分解，然后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小的蛀洞。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那个动物就会蛀得越来越深，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蛀牙。就是说其实不是说长虫啊，是说确实是有口腔里有一些细菌啊，在一些环境的作用下会把它 助力它去腐蚀我们的牙齿，能这样理解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说实话，现在人啊，每天刷牙真的是非常认真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早晚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之后还会刷牙。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样，还会有蛀牙？
2: 对，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刷牙，但是它那个刷牙并不能够完全清除那个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
3: 如果你不配合使用牙线啊，不使用冲牙器的话，就更不容易清理干净了。其实就像每个学生都在认真的学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100分嘛。就是那个刷牙的话是不可能把那个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清理干净的。就是细菌还是会把那个残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的那些食物残渣分解产酸，然后慢慢的腐蚀牙齿，然后就 后面也会形成蛀牙，尤其是当牙齿本身的结构啊，本身的结构不太好，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窝沟，或者是牙齿连接不太好，那个牙缝之间会容易卡东西，或者是有的人的那个口水比较少，它那个没有办法让那个脱矿的牙齿再矿化，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它也会，你确实也会容易蛀牙。好，那如果
2: 出现了蛀牙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是蛀牙没有蛀到牙神经，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用补牙的方法来治疗蛀牙。常规的方法就是用，是我们牙医用那个机器把那个蛀掉的牙齿蛀掉的部分磨干净，然后现在最常用的是用树脂类的充填材料，把那个牙洞修补起来，一般 一次就可以修补完成，树脂充填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那个色泽比较美观，然后磨牙磨的也比较少，而且适应症也比较广泛，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缺损都可以用树脂来补牙。相对而言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树脂补牙它也有些问题，就是树脂补牙后期可能会容易出现继发龋，就是树脂跟那个补牙的材料之间，它那个以后会容易再次龋牙。 还有就是如果有的大面积的缺损的话，它那个补牙的材料会容易脱落。然后现在也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做全瓷的嵌体，全瓷的嵌体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间接的补牙的方法。

0: 就是我们也是先把那个旧掉的部分把它磨掉，然后再把牙齿预备成一个洞形，然后再用那个计算机数字化扫描，然后计算机辅助设计，然后用
1: 3D
0: 打印出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填补那个缺损位置的一个修复体，然后再把那个修复体再粘在那个缺损的牙齿的部位。
1: 如果说做这种嵌体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精密度和美观度就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能够更好的恢复这个牙齿的形态和连接的关系，它比跟树脂相比它也更牢靠，然后也更耐磨一些，但是价格要比树脂充填要贵很多。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充填，
0: 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建议做嵌体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0: 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它刚开始蛀牙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 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在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蛀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呐，或者是反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
1: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癌，他我就是不治，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尖发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 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骨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就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就保不住，就需要拔掉了。
2: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0: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啊，或者在冲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
1: 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2: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0: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三种修复的方法。 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机托，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 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在这三种修复方式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针叶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
1: 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 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棘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种植牙也是现在。 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种植牙，就是在一般是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牙冠，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牙齿。种植牙的优点的话，它就是它一个是它也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然后它跟正常的牙齿比较接近，就是咀嚼力是很强的，而且也很牢固。 然后另外如果是它外形也比较美观，种植牙使用的寿命也很长，一般绝大部分人都能用，可能90%-90%几的人都至少能用10年以上。而且它跟维护起来或者用起来都其实跟正常的真牙差不多，你就正常的使用，正常的刷牙就可以。当然一般不建议咬那种特别硬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些缺点，它缺点的话就是一个是费用它会相对高一些。 像现在种植牙，基台降价以后，降了很多，但是常规一个种植牙也需要有4-5千块钱或者6-7千块钱的样子。然后种植牙它的那个治疗周期会比较长，它需要它从开始种到把牙齿装上去，一般需要4-6个月，需要来可能也需要来4-5次的样子。而且种植牙对牙槽骨的条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它需要那个缺牙的那个地方的牙槽骨条件比较好才能做种植。还有就是有的人。 有的中老年人如果有很多基础病的话，比如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那些肝病啊、肾病啊，如果那些基础病的话，他要把那些基础病控制稳定了，才能够做种植牙。对，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叫固定桥，固定桥这种就是随着种植牙的用的越来越多，这种修复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这种方式在往前推10多年，那个是用的很多的。 它就是把那个缺牙的前后的两颗健康的好牙磨小，然后做3个粘在一起的牙冠，就像一个桥搭一个桥一样的粘在那个好的牙齿上面。对，它这个它用起来的话也是跟种植牙一样，它的那个咀嚼效能很强，咀嚼力很强，然后也很稳固。但是它而且治疗时间周期也很短，一般跟活动假牙一样，也是1-2周就能做好，它不需要像种植牙那样子要做那么长的时间。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需要它会损伤旁边两边的那个健康的牙，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健康的那个棘牙可能会以后会继发蛀牙，或者是牙根发炎呐，或者松动啊，它后面的话它就会比如说你本来是1颗牙缺，最后有可能会引起3颗牙缺，
2: 把好牙也带坏了，
1: 对对对对，而且它的费用的话也不比种植便宜多少。
2: 所以这样一说下来，我们就知道牙齿保护好有多重要。等到这颗牙真的没有了之后，你看看，无论是复杂程度、花费程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好的呵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李主任的访谈呢到这告一段落。李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专家门诊是每周一上午和周二的上下午。
2: 周二的全天，好，全天，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4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口腔医院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的第4门诊部啊，是位于。 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腔医院李俊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您。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0: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1: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鹰之燕艺术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0: 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区雨花艺术团团长吴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长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当清晨的闹钟响起，家里的忙碌便拉开了序幕。要赶时间上班，要送孩子上学，要照顾老人吃好早餐，手忙脚乱间总想给家人做一顿营养又省心的早饭，却总被时间精力狠狠地困住。想给一岁多的宝宝吃点安全养胃的辅食，又怕添加剂伤肠胃；想给老人准备好软糯好消化的餐食，怕粗粮太硬伤脾胃；想给自己和家人省点事儿，又怕早餐没营养口感差。直到遇见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才终于解决了全家早餐的所有难题。零添加，纯食材，冲泡即食，超方便，口感香甜，孩子爱，老少皆宜，养脾胃，一碗下肚，温暖又踏实，成了我家每日清晨必不可少的营养标配。最近葛根山药玉米糊成了平台上的热销产品。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配料表干净到让人惊喜，只有葛根、山药、玉米这三种天然食材，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增稠剂，更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每一口都是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口感更是无可挑剔，没有普通粗粮糊的粗糙感，质地细腻顺滑，带着玉米的清甜、山药的绵密和葛根的醇厚，味道清淡自然，完全不齁甜。南京的朱女士昨天再次订购，她说我两岁多的宝宝啊，每次看到冲泡的玉米糊都特别的开心，兑点羊奶粉喝得津津有味，也不用追着喂饭了。扬州的郭先生前阵子给父母买了10包，说老两口现在每天早餐就是喝这个和羊奶粉，再来个鸡蛋，炒个蔬菜，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全部补齐，而且不用炖煮，冲泡焖一下就可以，特别的方便。比起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早餐，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最打动我的还有它极致的便捷性，彻底解放清晨的双手，不用早起熬煮，不用清洗锅碗瓢盆，不用费心搭配食材，只需要取适量的粉糊，加入温水搅拌均匀后焖个3-5分钟，一碗香浓细腻的营养糊就做好了，入口丝滑绵柔，牙齿不好咀嚼费力的长辈不用费力嚼，喝下去暖暖乎乎，胃里特别的舒服，随时随地冲一杯，方便又健康，好吸收易消化，早上赶时间的时候啊，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全家人的营养早餐，哪怕是单手抱着宝宝也可以轻松冲泡完成，每包是400克，分成10小包，今天活动价格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一共110小包，最新生产日期请您放心下单。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

0: 0225-8448-0466 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转换颠倒。
1: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2: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1: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
2: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当中啊，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和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嗯，是的，那昨天呢我们的嘉兴饼干群的家人们啊都点了非常多的歌哈，包括像三行嫂又点了一首兰花草，然后张欣又点了南屏晚钟啊，还有孙孙点了一个 Yesterday Once More 啊，很多很多的歌，
1: 是
0: 我今天都已经啊放到了我们的卡单上面啊，一会儿慢慢的来放给大家听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哈，昨天特别搞笑，你知道吗？我们广告部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
1: 怎么说？
0: 嘉哥，嘉哥，有一个事情能不能麻烦你一下？然后我说好，什么事情你说吧。然后他就说我们有一条苏超的广告，然后呢需要有一段话是就是13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主持人用方言来讲。
1: 哦，那你当仁不让。
0: 因为也没有常州籍的其他主持人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找了我，我就看了这两句话，我就用常州话在家里面默念了好几遍，我就录了给他。
1: 嗯，
0: 你知道这两句话有多难念吗？
1: 真假的，
0: 就是用这个方言读真的很难。他先发给我的是应该是有徐州、盐城、南京、常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嘛。
1: 啊，
0: 首先我用普通话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1: 对，不然听不懂。哎，
0: 整齐理性呐喊助威，全力助力家乡球队。
1: 啊，
0: 嗯，
1: 这常州话是别有一番韵味吗？
0: 我想了很多遍，我后来录了3遍，我说你挑吧。你知道这常州话怎么讲啊？
1: 嗯，
0: 整齐理性呐喊助威，整齐理性呐喊助威，
1: 助威，
0: 哎，小力助力故乡球队。
1: 后面半句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你再说一下后面半句普通话是什么来着？
0: 全力助力家乡球队。
1: 啊，全力助力家乡球队。常州话是什么来着？
0: 小力助力故乡球队。
1: 哦，那最后四个字是真一点也没有连接感。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标不标准，因为你知道我家里面的那个方言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复杂的。
1: 哎，
0: 就是其实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常州人。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吧，虽然也是用那个方言来讲课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在常州啊，它这个几公里方言就有点区别了，
1: 嗯，
0: 所以我也未必不知道我说的到底是不是标准的常州话。
1: 没关系，他们也不知道。
0: 我后来也想的，反正你南京人也听不懂。
1: 对呀，就是，无非就是可能，如果说这一条，对吧，消息爆了之后啊，可能会有很多的常州朋友听到，听到之后呢，可能会觉得，哎，跟我的有点区别嘛。
0: 哎，没关系了，就像广东话一样，广州人啊和中山人讲的广东话也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包括不重要。
1: 对，包括南京话可能也有一些区别吧。是吧？
0: 南京话，城南和那个城北和新街口地区可能也略显有点区别，只不过可能我们不太听得出来，
1: 听不出来。
0: 还有陆河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完全听不出来。
0: 对，陆河的那个口音是完全跟南京城是，不太一样的，他的那个调儿说不出来。
1: 你还是有研究的。
0: 哦，我当然有研究，那毕竟是语言工作者。但是我想麻烦李歇儿用唐山话来讲讲这两句话呗。
1: 唐山，我想想啊，唐山啊，整齐理性，呐喊助威，呐喊助威，调对吗？调对，对对对，全力助力家乡球队，好像不太对，后面半句。
0: 我也觉得不太对，那个调感觉没出来吧？
1: 全力助力，
0: 嗯，
1: 全力助力干啥呀？全力助力呀，家乡球队呀，对的，其实是对的
0: 啊，其实是对的，是吧？
1: 但是好像就是还是意大利香肠和蘑菇比较明显。
0: 就是如果你想听正宗的唐山话的语调，就是意大利蘑菇和香肠，
1: 意大利香肠和蘑菇。
0: 意大利香肠和
1: 蘑菇。
0: 讲到这个蘑菇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最近如果大家

0: 有去一些像啊山区旅游，比如说贵州、云南之类，一定要注意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菌子，
1: 对，
0: 就是成熟的时候。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菌子，尤其像牛肝菌，就是见手青啊，它一定要煮熟了再吃，好吗？我又有一个朋友在云南玩，中毒啦，
1: 真的、
0: 啊，嗯。但是它不严重啊，只是稍稍出现了些幻觉。
1: 什么样的幻觉？是不是还挺奇妙的？
0: 哎呦，跟你讲，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笑死，你知道吧？她呢是跟她几个闺蜜，
1: 嗯，
0: 还有她们一个大学同学、
1: 嗯、
0: 一起去云南去玩去了。她们呢就去了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个菌子交易市场，
1: 嗯，
0: 完了之后去了之后呢，就买了一些牛肝菌，真不便宜啊。
1: 很贵的，
0: 嗯，就大概就他说就是大的那个几个就130块钱，
1: 这么贵？
0: 对，就这么贵。然后完了之后呢，老板娘千叮咛万嘱咐跟他们讲，这个回去一定要把它给煮熟，
1: 嗯，
0: 最好要煮个20分钟以后再吃，
1: 嗯，
0: 他们呢可能也煮了，但并没有煮熟，结果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首先人是难受恶心，这个就算了。到了医院之后，他说就开始出现幻觉。我说那个幻觉是什么？
1: 嗯，
0: 他说假装我是城堡里面的一个公主，进去了以后有一堆人在伺候我，我穿的金碧辉煌，他说从上到下金银珠宝戴满干嘛的，他说我正在开心的幻想着的时候，然后就醒过来了，就是医院用药了嘛。啊
1: 我就想说有幻觉的那一刹那啊、
0: 嗯、
1: 应该也挺奇妙的、
0: 嗯、
1: 啊，这种感觉没有感受过，但希望大家呢还是不要感受了，毕竟身体安全比较重要。
0: 然后他说他以前听我讲嘛，说云南有专门医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就是中毒了以后、嗯、吃菌子中毒以后的专门一个急诊的科室。他说我终于见识到了，里面的人都是奇奇怪怪的，都是出现各种各样幻觉的，就吃镜子吃的、
1: 啊、对，就估计可能就是自己在那已经幻觉表演上了 然后呢就是旁边的人清醒的人看起来他只有一个人中毒吗？
0: 就他中毒了。
1: 那其他人呢？
0: 其他人还真没事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有的时候体质可能也是就神奇的体质，
0: 可能就是该让你出现幻觉，让你幻想一下自己成为城堡里的公主一堆人伺候你，
1: 哎呀也蛮爽的啊。
0: 嗯，我说有没有人跟你伺候你洗脚啊？他说那个没有幻想到，
1: 还没到那位置。
0: 可能我觉得可能他的那个幻觉就是你想到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
1: 嗯
0: 啊，
1: 也有可能。
0: 嗯，
1: 我之前也是在盒马嘛，我和某马买了牛肝菌、
0: 嗯、
1: 然后了解到牛肝菌呢可以去焖饭吃。
0: 对啊，当然可以。
1: 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嘛，因为其实两个牛肝菌很小的，两个牛肝菌啊大概也要20多块钱。
0: 嗯，
1: 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我朋友圈里面给我留言的都是一定要小心哦。
0: 对呀、啊、
1: 一定要小心哦，一定要熟哦。
0: 嗯，
1: 然后那顿饭我一想，本来想说焖饭嘛应该是很快的嘛、
0: 嗯、
1: 啊，就是为了简单和方便，结果牛肝菌呢我就怕它不熟，大概做了得有半个小时。
0: 嗯
1: 嗯，就在那煎啊炒啊，确认它呢在我的认知范围内确认它熟了之后才开始做的，才开始吃的。嗯，吃完之后呢倒是也没有些许的不适、
0: 嗯、
1: 但是你知道人的心理作用是很强大的，你吃的那一刹那你就很害怕，
0: 感觉自己会出问题。
1: 对、
0: 啊、
1: 但是怎么头有点晕啊
0: 哎，怎么会自己冒汗了呢、
1: 啊、
0: 有点恶心呢、
1: 啊、
0: 要不要打120要不要送急救哎，你我跟你跟大家讲，这没有任何的别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我这辈子就唯独做过几次，做过2次120。
1: 嗯，
0: 就是我腿摔断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自己应该不会做120，结果真的做了120。
1: 我也做过一次
0: 啊。你也是？
1: 我不是腿摔断，
0: 嗯，
1: 我是那个被车撞了一下。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的天哪，还但是也不严重啊、嗯，意识全程非常清醒。
0: 我也是，然后我就说那一天就是从120从家到一个医院，又从一个医院去另外一个医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天把120做了个够够的，真的。然后我在想，我那个120没有哇哇哇拉那个警报呢，是为什么呢？
1: 就你可能也不是很紧急，
0: 就是可能他是不是有分等级，就是非常紧急叫抢救的他就拉警报，然后不是那种就不拉警报。
1: 对对对、
0: 哦嗯、这样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毕竟好像我那会儿也没有拉警报
0: 希望大家这辈子永远都不要坐上120好不好
1: 啊？
0: 大家都身体健
1: 康。红色，
0: 对，然后是也确实是有一个那个雄黄粉的、
1: 嗯、
0: 就是以前啊人家就是到端午节要撒一些雄黄粉在家里面的角角落落、
1: 哦、
0: 防止那个蛇啊蚂蚁啊这些东西、
1: 哦
0: 用常州话叫房子哥哥叫撒种不嫁，
1: 撒种不嫁，
0: 嗯，撒种不嫁就是蛇虫和蜈蚣
1: 啊、哦、
0: 蜈蚣我们老家话叫

0: 不加。
1: 亲爱的家人们，薄荷加和那个什么，
0: 你知道薄荷白普通话怎么翻译吗？
1: 啊、
0: 哦，叫白白角，
1: 白角、哦、
0: 就是蜈蚣有很多个角
1: 哦，
0: 啊、嗯，叫薄荷。
1: 白角，这不加和白角还像一点啊、嗯！你要说这个不加和蜈蚣，我真是联想不到一起去。
0: 就是普通话一听你就知道了，白角就是一百个角嘛、嗯，蜈蚣不是有很多个角吗？
1: 可吓人。
0: 叫撒种不加。
1: 啊，你想象一下蜈蚣在地上爬的那个感觉，你可能就浑身发麻。
0: 哦，我不能想这个问题，我不能想。
1: 还是想一下，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
0: 对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今天的歌曲都很复古古早哈，这一首歌《兰花草》是三行嫂要点的，那我们库里只有刘文正的版本，因为再老的版本我们就没有了，再新的版本没有版权，我们就一起来听刘文正《兰花草》。

0: 听这个歌吧，就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呢，可能也并不明白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意思，慢慢长大之后就明白了，这里面意义很深远。因为昨天好像三行嫂和小酒鬼他们在就是谈论某一个电视剧，然后完了之后里面可能出现了这个兰花草的歌，那个电视剧应该蛮伤感的，可能又是什么男主人公爱上女主人公爱而不得啊什么之类的。小酒鬼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或者三行嫂跟我们讲一下那个电视剧大概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1: 是不是就是爱而不得？
0: 我觉得有可能。
1: 哎呀，一般爱而不得的这种电视剧啊，都是让人记忆深刻的。你没有发现啊？

0: 在你记忆深入当中呢，一些必译的剧反而会让你久久不能忘怀。
1: 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你再去看这些所谓的电视剧吧，就特别会联想，就联想到，哎呀，我要是那个男主人公，我要是那个女主人公，我会怎么去处理，我该怎么办，万一我跟他错过了怎样怎样怎样。
0: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错过了也是没什么好办法，
1: 错过也只能是错过。
0: 对，但就是呢，这就是影视剧的魅力之一，可以引发你的共鸣。
1: 哦，他们看的是主角。
0: 没看过哎。
1: 你 一点都没看过吗？
0: 没有啊，我就知道最近王菲唱了一首歌，还是你给我科普的，叫主角。
1: 一部电视剧主角很火现在，但是我看了几集以后我就没有再往下看了。
0: 有最近很火？
1: 最近很火啊。
0: 天哪，我最近就看过一部剧，而且已经刷完了，就是那个悬疑剧。
1: 哦，悬疑剧啊。
0: 竹玉其实看到后面我都是只是看着张凌赫的脸支撑下去看的。
1: 可能主角这部电视剧不是你爱看的。
0: 什么类型？
1: 大西北。然后唱那个秦腔。还有一个剧团。我说我只看到那个地方啊，我还没看到那个小女孩长大，就看到秦海璐啊、张嘉译啊他们在里面演了一些角色而已，后面的我就没有再看下去了。
0: 也可以尝试看两集，但是我确实是喜欢那种节奏比较强、悬疑感比较强的一些。
1: 那他完全不是。
0: 完全不是。
1: 对，他应该就算是一部也有感情的，他应该是整个中心也是有感情牵连起来的，然后又有可能有奋斗史啊，有什么之类的吧。应该是这个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要有会员哦。他是在哪个平台播的？我想一下，好像是在优酷。
0: 优酷有的。因为那个什么会送。
1: 我选了一个那个芒果 TV。
0: 你怎么能选芒果 TV 呢？
1: 时尚啊。因为芒果 TV 里面的很多东西，比如说花儿与少年啊，叫中餐厅啊等等，那只有它有，别的地方没有啊。
0: 不可以，我们荔枝才是最时尚的。
1: 荔枝没有娱乐节目，荔枝只有荔枝新闻，好不好？
0: 我们有荔枝那个
1: AI。
0: 对，
1: 荔枝新闻，
0: 荔枝新闻，
1: 大家要听新闻的可以关注荔枝 AI 和荔枝新闻 APP。
0: 没错，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有荔枝宠物家。
1: 大家可以养宠物的家人们哈，夹心饼干们可以关注一下哈。
0: 没错。
1: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张信要听的。费玉清版本的《南屏晚钟》啊，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0: 说实话，活到这个年纪，我对吃的东西我特别挑剔，尤其是给家里人吃的早饭，我真的不敢随便将就。外面早点看着方便，可油大、中糖、配料乱七八糟的，大人都不敢吃，更别说给家里老人、小孩吃了。自己在家做吧，天天早晨早起做稀饭，刷锅忙碗，忙得一塌糊涂。早上本来就手忙脚乱，还要催小孩起床、上学，自己还要忙活，真的没得精力天天早晨做早饭。我也一直在选早饭可以替代稀饭的杂粮，简单干净，没得乱七八糟添加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喝，不用费事，还能天天做。直到遇到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我才真正觉得终于找对了。
1: 听，这就是最近深受孩子家长喜欢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的真实反馈。还没有吃过的朋友呢，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这不是单纯的玉米糊，而是山药葛根和玉米一起的营养餐。它是天然谷物原材磨出来的，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乱加糖，更没有那些看不懂的添加剂。给孩子早上喝，给老人当家餐，完全不用担心伤脾胃伤身体，就图一个干净纯粹，吃得安心。它的味道特别的朴实，不是那种齁甜的工业甜味，就是谷物本身淡淡的清香，入口绵柔顺滑，不粗糙不寡淡，孩子不抗拒，老人喝着顺口，就连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人啊，也能轻松的接受，轻轻松松兼顾全家人的口味。而且它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一小包刚好是一人一顿的量，温水先搅开，开水冲进去焖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喝到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糊了。早上再赶时间，也能让孩子出门前喝上一口热乎的，不用空着肚子去上学。老人懒得做饭，随时冲一杯，暖胃又垫肚子，我们自己忙起来呢，也不用随便啃面包饿肚子将就了。每包是400克，里面是10份，最近在做活动，99块钱就可以买到5包50份了，198元到手11包110份，每天早餐一块多钱，是不是营养又实惠？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订购方式有两种，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的精选自助下单。下单后请大家务必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回拨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逐一回拨，核实订单信息，安排发货。这么划算又实用的全家营养早餐，赶快趁活动抓紧入手，给家人一份踏实又健康的保障。4007101909 4007101909。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喝了这款玉米糊肠胃都舒服了，牙口不好嚼不动硬食的朋友，冲泡之后细腻顺滑，没有渣，好下咽好吸收，早上不用早起熬粥，晚上饿了冲一杯。今天订购198元带走11大包110小包，可以吃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每天只要一块多钱。订购热线每天都爆满，4007101909 4007101909。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日常能天天吃，吃得起，吃得健康的家常营养糊。慢慢喝，脾胃舒服了，早上有胃口了，整个人也会变得清爽精神。山药健脾。

0: 养胃，补益脾肾，能调理脾胃虚弱、食欲不振，还能补气强身，老少皆宜。日常常吃可固本养生。葛根生津润燥，舒缓肩颈，适合经常口干、颈椎坚硬、肩背酸痛的人，还可以辅助调节代谢，舒缓身体疲劳。玉米润肠清肠，低脂饱腹，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同时护眼控糖，饱腹感极强，适合日常代餐，清淡养生又无负担。三样搭配食用，养胃清肠养生兼顾。而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福利活动，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包，一大包有10小包，每小包40克，一包就是净重400克。要是家里人口多，想要长期囤货的朋友，那更划算的一定是要选两组的套餐，直接拍两组198块钱，额外再多送一袋，一共到手整整11大包，110份，算下来一顿早餐才1块多钱。1块多钱就可以吃上这款零添加、养胃又省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了。全部4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您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江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啊。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大家可以通过微信进入到。

0: 生平的感觉。
1: 没错，
0: 他退休可惜了。
1: 退休给他呢，就是每次他的声音一出来啊，你会觉得很纯净，对吧？然后今天的这个南屏晚钟呢，听起来就很有韵味。
0: 对，这首歌的原唱应该是蔡琴吧？但是费玉清是翻唱了他的版本。但大家知道了吗？其实费玉清一早在中国台湾地区，他并不是一个歌手，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主持人，他当时跟他的哥哥张飞两个人就是主持了一档节目，当然是娱乐节目了啊，两个人搭档的。就费玉清啊，小哥是属于那种捧哏，就是让张飞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和说话的那个韵味在里头，
1: 就是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嘛。
0: 对，
1: 相声大家都知道的，捧哏和逗哏的这个区别在哪里。但小哥这个是怎么被发掘会唱歌的呢？
0: 当年的很多主持人都是这样啊，就比如说你当主持人，要么去演演戏，然后就唱唱歌。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台湾地区，很多艺人都这样啊，什么蓝心湄啊，费玉清啦，很多都是可能歌手演戏，然后要么是演员唱歌，影视叫什么？影视歌三栖发展，
1: 好厉害！必须得说，人家还是有才华。
0: 对啊，你就发现他唱歌真的是很好听。我觉得小哥可能是专业学过声乐的吧，
1: 对
0: 不然的为什么会这么好听呢？
1: 这声儿，对吧？这感觉，
0: 就像林忆莲当初也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后来就当歌手了。所以李欣，你还是有机会的。
1: 快来发掘我一下，发掘一下啊！那实在不行的，就是唐山话也可以。
0: 唐山话说 rap 啊？RMB？ 也行。
1: 那你先
0: 有一首歌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唱唐山的才行啊。对吧？昨天他们有那个连云港 style， 你妈来一首唐山 style。
1: 唐山，
0: 我最爱的唐山。
1: 没错，不过说实话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河北唐山走一圈，你就在大马路上听他们聊天就可以了。
0: 这唐山人现在基本上就是当地人，还是基本上以唐山话交流为主是吧？还是要去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才可以听得到标准的？
1: 何止是唐山话为主，就是唐山话
0: 啊，
1: 就是唐山话啊。
0: 所以你们到买东西啊干什么的话，基本上都是唐山话交流。
1: 对啊，
0: 那我们那边已经不太一样了，就基本上有很多都是普通话了。
1: 你要知道常州是什么样的极限城市，唐山又是极限城市，基本上留在唐山市区的啊，都是
0: 老年人，当地人。
1: 对，都是当地人
0: local 的那种。
1: 外来人口很少的。
0: 常州可能是外来人口比较多。
1: 对呀，
0: 但是我跟你讲，家里面也这样，我跟我妹妹两个人聊天，她也是讲普通话。那很奇怪的，导致我小外甥到现在常州话一句不会讲。
1: 完了。
0: 但是昨天
1: 传承下去，
0: 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个广州的爸爸在训斥他的儿子，说你连最起码的广州话你都不会讲吗？说你他就用广东话讲的，他说我普通话不会讲吗？我也会讲啊，可是广州话你也要会讲啊，这是一种传承啊，这是一种方言的传承啊，你可以不用广东话交流，但你要会讲，你要会听，你要会说啊。然后那个儿子讲的一句话都没讲，就现在包括上海也有很多的孩子，他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跟家长从小的培养有关系啊？
0: 但是他父母两个人是纯正的广州人，我觉得在家里面都是粤语交流的，怎么也会不会讲呢？我就不明白啊，
1: 就没有教过吧，或者是要不就是学校的环境是一句广州话都不讲
0: 啊？学校肯定是讲普通话的，所以现在家长就说你可以这样子，你在学校里面讲普通话，回到家以后请用粤语来跟我们交流。
1: 对
0: 吧？你在家你跟你爸妈讲话肯定也是唐山话啊。
1: 是的，
0: 对吧？
1: 确实，
0: 就是不太标准而已。
1: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听我说唐山话标不标准，但是其实我好像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瞬间就能切换回唐山话。
0: 对呀，就是这样的啊。就像杨吉跟他父母打电话，瞬间切回河南话是一个概念啊。
1: 哎，没错，
0: 对吧？
1: 我昨天跟我妈妈还打了个电话，她说：“行，妈找你去。”
0: 什么？
1: 妈找你去。
0: 妈他来南京找你是吧？
1: 现在他想找我来。
0: 哎呀妈找你去啊。掉好近啊。
1: 你爸说那个七月份没啥事儿就找你去呗。
0: 为啥他都要在南京最热的时候来呢？
1: 对啊，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记得了吗？我说你去年七月份来的时候每天都很暴躁啊。
0: 对啊。你九月份十月份来会凉快一点儿。
1: 对，
0: 你们七月份来是最热的时候，唐山怎么的也比南京要凉快一点，毕竟纬度靠北。
1: 是的呀，至少没有这么闷。
0: 对呀，不会那么。

0: 那么潮啊，不过也可以这样子啊，就七月份他到南京来，然后你休个年假带他出去玩一玩。
1: 我七月份出去休年假，我脑子不好。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暑假各个地方的酒店啊什么机票啊价格都会上涨是吧？
1: 而且热呀。
0: 哎，热我们先抛开一边不讲啊。我查了一下，七月份机票还真不是很贵。
1: 是吗？
0: 可能现在就是大家消费降级之后，父母也不太舍得带孩子坐飞机出去玩去了。在家补课吧。
1: 也挺贵的吧。
0: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倒是真的。
1: 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正常来说都要出去玩那么一周一个礼拜肯定是要的。
0: 哎，一个礼拜去玩一玩可以。那可能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可能就在近的地方玩一玩。比如说我就在江浙沪这一带，不要去那么远，不用坐飞机。
1: 对，可以自驾。
0: 哎，自驾或者是父母都请个年假带着一起出去玩，那也是一种方式，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暑假会带孩子去哪里玩呢？或者你暑假会跟孩子有什么样的安排？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告诉我们啊，也可以加我们家人群成为嘉兴饼干，搜索一下刘家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孙孙要听的 Yesterday Once More。

0: 重现，这也是我听英文歌刚刚开始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歌曲其中一首。
1: 哎呀，这首歌呢，我传承就是怎么听呢啊，是传承于我的老父亲
0: 啊。你老父亲喜欢听这样的歌？
1: 对，没错、啊、很多的英文歌他都非常喜欢。
0: 好洋气哦。
1: 那必须。
0: 哎呀天哪，
1: 所以我也这么洋气。
0: 所以你老父亲如果在上海的话，可以用上海话叫老克拉。
1: 老克拉，
0: 嗯，就是你知道上海的老克拉吗？
1: 我怎么想起了某个动物？
0: 你说的是屎壳郎是吧？
1: 对，这份球
0: 不是，人家叫老克拉，意思就是每天那种，就上海的很多的那个应该怎么来形容呢？
1: 就是西装革，也不能叫西装革履吧，
0: 就是背带裤啊，西装革履的、啊啊、然后头发斗丝要清爽，就是头发要梳得很顺啊、嗯、然后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听个爵士啊、嗯、喝杯咖啡、嗯、上街去遛个鸟、嗯、然后再回来，就是那种生活、嗯、雅俗的生活。
1: 哎呀，这应该是他梦想的生活
0: 是吧？
1: 姑且是不能实现的。
0: 那你要带他去啊，你带他到上海那种石库门去逛几圈，民宿住一下，让他享受几天老克拉的生活。
1: 你想想，为什么每次我说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带老妈妈、嗯、而不是说带老父亲？
0: 为什么？
1: 是因为老父亲他要照顾他自己的老母亲
0: 啊，
1: 走不开啦。
0: 哦，家里面还有狗子。
1: 对，还有狗子。狗子其实还相对好一点、嗯、啊，但是我奶奶她需要照顾的。
0: 哦，
1: 每天呢三餐呢，哎呀，准备得非常好。
0: 嗯，
1: 我要学习。
0: 所以你老父亲的厨艺很棒。
1: 还可以哦。
0: 哦，真的、啊、
1: 曾经的他开过餐厅呢。
0: 哎呀，大厨吗？
1: 嗯，算是小厨吧。
0: 小厨。那你从小到大岂不是在饭店吃饭长大？
1: 开过一段时间，后来呢转行了、
0: 嗯、啊、嗯、好，懂了。
1: 嗯，
0: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李欣从小是被爱包围的家庭。
1: 必须的
0: 啊。你刚刚讲什么？
1: 必须的
0: 啊。必须的。你要把那个调给拖长一点。
1: 哎呀，只能说就是、嗯、确实是被爱包围的啊。
0: 嗯，
1: 然后家里就这么一个。
0: 那我们都是这样，都是一个啊。
1: 好多现在都不是一个咯。
0: 哎呦，我跟你说，我特别羡慕有哥哥姐姐或者有弟弟妹妹的。
1: 嗯，
0: 你知道这样的话，你就是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商量的人。
1: 对，我也觉得。那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可以每天给家里的这个兄弟姐妹打打电话、嗯、而且关键是彼此感情很好。
0: 我昨天看了那个张天爱的一个视频、嗯、说张天爱在家里面在北京住着300平的豪宅，
1: 嗯，
0: 吃着非常健康难以下咽的减肥餐，结果他哥哥和嫂子还有他两个那个侄子，
1: 嗯，
0: 就过来了、嗯，给他带的全是家乡各种各样好吃的。他的那个哥哥说、嗯、老妹儿啊，你这吃的啥呀？哎呀妈呀，这能吃啊？这玩意儿能吃啊？赶紧别吃了。然后他哥就去下厨，然后给他做了一桌子菜啊什么之类的。
1: 嗯，他吃着难以下咽的健康餐可能是为了保持身材、嗯、
0: 对。
1: 但他确实已经非常瘦了。
0: 对，但是你知道艺人吗，异于常人，就是他要瘦到什么程度呢？尤其是现在的电视机还是16:9，
1: 对，
0: 就把整个人都拉宽了，
1: 拉宽了4倍吧。
0: 对，所以你知道你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艺人说，哎呀，他挺瘦，身材挺好，他私底下已经骷髅头了。
1: 差不多，
0: 对，很瘦很瘦，
1: 瘦到就是，而且他们其实个子都比较高，张天爱也是个子比较高嘛，
0: 对
1: 吧？
0: 嗯，
1: 都不会过百的，甚至可能也就80来斤。
0: 过百怎么可能的事情？他们可能也就是不会超过90斤的那种。
1: 我记忆当中，谭松韵啊、嗯，女明星嘛，曾经被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就主持人问她体重的问题嘛、嗯，然后说有没有胖过，然后她说了一句我也胖过，然后补了一句啊没有过百啊，我也胖过没有过百。
0: 但是她在镜头前面看不瘦哎。
1: 他是属于那种圆圆脸，
0: 对，
1: 然后 QQ 弹弹的那种，
0: 所以有点吃亏啊。
1: 对，
0: 但前天我看到了一个采访，有一个非常资深的艺人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尤其是女生到了一定年龄的状态应该是微胖，
1: 对，
0: 就是不能够太瘦。
1: 嗯，这个也是我的爸爸一直安慰我的妈妈的一句话。
0: 嗯，但是你也知道娱乐圈嘛，你也为了好看，这没办法啊。
1: 这个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0: 嗯，
1: 这没办法啊。
0: 嗯，
1: 也算是为了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0: 那没有办法。好，7: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江，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没错，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一家人的群当中。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夹心饼干。
0: 对啊，
1: 刘江的全拼 LIUJIA。全部都是小写、
0: 嗯、
1: 后面加上10085846 LIUJIA10050

0: 1005846啊，大家可以进群哈，找到组织。
1: 嗯，好，1005846哈 ，LIOJIA 1005846。刚刚我们有问说暑假会去哪里玩，对吧？
0: 嗯。
1: 浙江刘亦菲说，暑假打算去九寨沟。
0: 漂亮哎！
1: 漂亮漂亮，九寨沟真的是很漂亮，
0: 漂亮漂亮。
1: 但是我也给了他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0: 啊，
1: 我说你顺便可以黄龙也一起去，但是千万不要坐飞机飞九寨黄龙机场，因为基本上都会晚点好几个小时，有时还会取消航班。
0: Oh my god！
1: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亲身经历者。
0: 对，一定要听嘉哥的哦。
1: 对，我为什么告诉大家，我当年南京是没有直飞九寨黄龙的，我们是飞到了成都，在成都住了一个晚上之后，从成都飞往九寨黄龙。
0: 嗯。
1: 飞机票很贵，我们暂且不说，它的机票比南京飞成都还要贵。
0: 嗯嗯。
1: 但是，你知道可怕的是，我们是上午10点钟的飞机，正常11点钟就可以降落九寨黄龙机场了。
0: 是啊。
1: 我没知道晚上10点钟都没飞。
0: 为什么？就是因为
1: 它是高原机场，它的海拔有3000多米。
0: 嗯。
1: 那它高原的天气大家都知道是多变的，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吧，它更是多变。
0: Hey，
1: 它一会儿下雨啦，一会儿下冰雹啦，一会儿怎样啦，对吧？好嘞，就飞机就一直告诉你 delay。 我们看着眼在双流机场10点钟到12点，12点到2点，2点到4点，就这样一直在那等。你知道那个人
0: 睡一觉了，
1: 你知道那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无限期的在等待，
0: 完全好像看不到希望。
1: 对，就这个感觉。结果三餐也只能够在机场解决。
0: 嗯，
1: 还航空公司还不给你任何的补偿，因为是天气原因，叫不可抗拒，
0: 不可抗力，
1: 对，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一直到晚上大概快到12点钟了才飞，
0: 嗯，
1: 然后飞了之后，那你就1点钟到，到了以后那个机场离那个酒店又很远，你明白了吗？那个感觉很糟糕，然后睡觉已经3、4点钟了，
0: 体验感不好啊。这个出去玩其实舒服啊，然后度假的感觉比较多一点，
1: 嗯，
0: 才会觉得开心，
1: 对对
0: 对吧？
1: 还好我们是一帮同事一起去，大家还算有说有笑，还会好一点点。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们要如果要去九寨黄龙呢，飞到成都之后啊，我不知道现在九寨黄龙是不是有高铁可以过去，如果没有的话，它有大巴车。而那个大巴车的话，沿途会经过像海螺沟啊什么很漂亮的一些景色，
0: 嗯，
1: 大家到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六阿 Y 说他去安徽宣城，那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
0: 安徽宣城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因为经常可以去那边爬山。
1: 啊，宣城有山可以爬？
0: 很多。
1: 什么山？
0: 很多山。
1: 嗯，
0: 宣城那边的山，我印象当中我去过的有，哎呀，
1: 好，忘了，没关系。
0: 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月亮湾。
0: 不是月亮湾，就是它那个山呢，因为我们爬就是爬一些那个小土坡什么的，
1: 啊，
0: 就是走土路野道嘛。啊，我印象当中我之前去宁国有铁匠山。
1: 哦，
0: 嗯嗯，宣城，哎，我去的是哪个山我忘了。
1: 宣城，宁国不就是宣城的吗？
0: 宁国就是宣城的。
1: 啊，是吗？宁国是属于宣城的吧？
0: 我不知道，反正宁国铁匠山我是去爬过的，宣城有很多山。哦，
1: 宣城说自然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哎呀，皖南嘛，
1: 宣城也算皖南啊？
0: 啊，不算吗？
1: 不算吧，皖南不是在我的概念当中应该是黄山啊什么之类的吗？什么黄山啊，那个、安庆算吗？
0: 安庆也算。
1: 对啊，
0: 安庆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天柱山。
1: 对，
0: 嗯，
1: 宣城不是就在南京旁边吗？跟南京交界的吗？
0: 不，我不知道，我记忆当中开车过去也要2个多小时、3个小时吧。
1: 那你肯定不是去的宣城，就是最离南京近的，你肯定是在另外一边
0: 啊。
1: 嗯，
0: 宣城，我印象当中还有绩溪，绩溪也有很多山。
1: 绩溪那是属于黄山了。
0: 哦，好的吧。
1: 嗯，你是不是把宣城和黄山搞混了？
0: 宣城因为之前比较火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嗯，就是他们那个大黄狗，你有印象吗？你没有刷到是吧？
1: 没有。
0: 宣城是这样的，宣城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城市啊，
1: 嗯，
0: 就是在假期之前，
1: 嗯，
0: 他们在那个火车站附近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啊，
1: 嗯，
0: 救了一只流浪狗，那只流浪狗呢，嗯，就每天呢会在那个站口去迎接他们，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有一天突然发现呢这个狗子，哎，怎么没有出现，后来他们就开始找嘛，
1: 嗯，
0: 发现他受伤了，
1: 嗯，
0: 在草丛里啊，然后就集体很多人啊，很多出租车司机就集资去帮他呢治这个伤病，嗯，然后就火了，超级火呀，然后很多人去宣城去看这只大黄，同时呢也要看一看这座有爱的城市。
1: 所以一座有爱的城市里面出来的所有的民众都是有爱的，有爱心的，南京也是一个有爱的城市，博爱之都。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南京旅行。

0: 行，
1: 是的，也感受一下南京的高温。
0: 暑假反正都是高温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告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孟菲品牌的可水洗蚕丝被，这一款被子的面料是天丝的，自带珠光感，又滑又细腻，夏天盖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里面填充了100%的中长蚕丝，蚕丝的净重是260克啊，去年是200克，今年全新升级了。那蚕丝的中空结构呢，既能隔绝空调冷风，又可以快速排出睡眠时的热气，让你一晚恒温好睡眠。关键呢，还特别好打理，脏了直接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洗了。
1: 没错，它是呢锁边定点缝线的，完全不会结块啊。老年朋友呢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个专柜售价要1699一床，现在呢我们电台的福利价只要699块钱一床，有绿色、粉色、灰色三个颜色啊。想要去咨询订购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
0: 嗯，
1: 蚕丝被呀，值得拥有，我也想买一床蚕丝被耶。
0: 谁不想呢？
1: 哦、
0: 我也想。
1: 对，
0: 囊中羞涩。
1: 699这个价格还可以哦。
0: 啊、
1: 能接受。
0: 699的话考虑一下吧。
1: 对，1699确实不考虑啊。
0: 好了，那7:54稍后是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要听的歌我们会在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当中一首一首来放给大家听。一会儿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样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多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都踏实了。家里的孙女不喜欢喝粥，这款玉米糊浓稠香滑，小孩也特别喜欢吃。现在这款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已经成为了全家人的营养早餐了。还有来自苏州的李先生说，自己平时工作比较忙，每天早上还要赶地铁，早餐都是随便对付一口，或者说直接就不吃了，时间长了呢，胃痛就找上门了。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打开一包放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拌30秒钟，就是一杯热乎乎浓稠香滑的玉米糊了，1分钟就可以搞定营养早餐，健康又暖胃。现在呢，在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大包，下午饿了的时候冲一杯当下午茶，比吃饼干蛋糕更加的营养健康。还有很多朋友反馈说，晚上不想做饭，冲一杯当代餐，不仅饱腹而且无负担，出差旅游加班随身带2包，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热乎营养的玉米糊，真的是超级营养又方便。为什么大家都爱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因为它是真正做到了方便、健康又划算。中老年朋友喝养胃健脾温和调理，上班族喝省时饱腹精力充沛，孩子喝营养均衡吃饭更香，三高的朋友喝，减脂的朋友喝，低糖又低脂没有负担。平时门店零售价一包是29.8元，现在电台限时特惠，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包只要99元，买2组再送1包，198元直接到手整整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库存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1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9，40071019094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八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
1: 没错，欢迎大家收听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